这个仓房啊，修得十分的坚固和讲究，方砖铺地，青灰抹墙，比起他家住的那个草房子，不知要好多少百倍。最使他满意的，这房子既高大又宽敞，好像专为这个大汉修的。打仗也好，坐牢也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最严重的考验。可是黑丑却觉得很平常，这有什么？大丈夫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大不了就是个死嘛。18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铁骨铮铮。他拿昨天来说，在莲花河揍了敌人那么一顿，死了也值得。今天碰着个李三姑奶李木子，一鼻子灰，心里觉得非常的舒坦。只是这个恶使他非常的厌烦，专来找他麻烦，把肚子里搅得七上八下，咕噜噜一个劲儿的12重楼直响。他突然想起来，有件事我想起来，半月前他看守李耀金的时候，又是饭又是菜，让他吃的顿顿都是个饱饭。如今到了李家余子，连一口水也不给喝，真是不讲理。这些人比地主还狠。这时候想着想着，黑丑就觉着睡神也来找他麻烦，这俩眼怎么睁也睁不开，怎么这么难受呢？哎呀，又饿，现在又困，打不起精神。最后睡神战胜了恶神，黑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倒在这地上就睡着了，呼噜也打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恶神又战胜了睡神。黑丑被这肚子实在叫唤难受，醒了。门缝呢，他发现有一线的光亮，其他的看不见，但是现在很静很静。突然传来打更的梆子声，听得清楚，跑到门口门缝一看，能看见，只见是茶姐认得玉米来。你先拿这个充充饥。黑丑就这样想方设法，一定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就得等机会，等机会。就这样装的老实一点，麻痹于李耀真，他总不能老这样被控制。过去不就是管得松吗？这一手说实在的，果然还有点效。这两天呢，李耀真呢对他管的就松多了，但是还是不允许他出门。而李耀龙带着大兵进山以后，茶姐任秀玲日日夜夜为茶树镇的八爷爷黑丑还有江政委这些人担心受怕。他曾经做梦，梦到过李耀龙被八爷爷逮住，和李耀金一样关在那小土山的小屋之内，梦到八爷爷撤走，说10年8年也不一定再回来，他哭起来。今天听说李耀龙抓住一个共产党，派人给关起来，就这样他要探个究竟。万没想到抓这个人是黑丑呀，他脑袋里嗡了一声，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几乎都要昏过去。等了一会儿静静神，一想心烦意乱，跑回屋里去了，躺在床上就哭。黑丑哥呀，我的黑丑哥呀。又一想，哭有什么用，赶快开鼻子锁，只要砸断了，我们就能跑离开险地。李家的清兵想去想来，有办法，得等等。每晚他们9点就开更，所以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等啊。那么9点开更，门自然就闭，还得等。从黄昏后到晚上9点这一段时间，就是唯一的机会。茶姐任秀玲已经拿定。

意，马上就着手在这个时间去找斧子是最好不过。到厨房里有斧子吗？他得看看，装作玩儿，还嘴里哼哼小歌，噔噔哩个啷个哩，然后劈了一会儿柴。那斧子不快也不能用，他就想起了，嗯，老公交张扬，他当这泥水匠的时候，有时候呢干点木工活，有一把利斧，他还是我姐夫，前几年还借我用过。于是茶姐到后花园找老公妖张扬，老公妖张扬啊，自打妻子走了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信儿，所以活得还不错，身体板挺好。在干什么呢？正在修理菊花。打了个招呼，茶姐来至屋内，姐夫姐夫，我来找您呢。这时候正巧看着那斧头了，茶姐呀，就这样也怕老公要问他这事儿，最好保密。老公要弯着个腰，我说秀玲啊，怎么回事啊？我想借您斧子用一用。好吧，拿去吧。你想干什么啊？姐夫，我想砍砍柴。这茶姐说是砍柴，一转圈就走了。黄昏后已到，时机就到了。茶姐呀，穿了一件肥肥大大的棉袄，悄悄的噔噔噔到了后花园，人不知鬼不觉，将这斧子掖到腰里，兴匆匆走出来。一出花园的门口，不知道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跳成一个。他扶住自己的脑门，心里说：“沉住气，千万沉住气，慌慌张张那不是好事，要稳。”这样一来又深呼吸呼了一口气，然后轻松了一些，直奔这仓房院而来。不料这时候在路过李耀珍的书房附近之时，远远的被李耀珍看见了。他焦急的就喊：“茶姐子，茶姐子，你把我想坏了，快来，怎么一下午都没见到你，可把我想坏了。”嗯，哎呀，茶姐任秀玲一琢磨，坏了，让他发现我必然要追来，一发觉什么事儿都完了。茶姐任秀玲急中生智，一拐弯顺手将斧子巴拉藏到一棵大树后边，站起身来，理理头发，大大方方朝着李耀珍就来了。李耀珍乐了：“茶姐呀、啊，你把我想坏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嘿嘿，我是太喜欢你了。你在那个大树底下干啥呀？”茶姐任秀玲非常的机警，赶紧就答：“听你这一喊呐，我急走了几步，掉了鞋。哎，就是要征服他，想的挺好，但是这几天对茶姐的表现更露受苦的人，怎么仇恨李家那对下人的残酷的压迫。”茶姐心想，管你现在装个红脸还是黑脸，反正不上你的当，你随便说吧。李耀珍呢，还想再进一步骗骗茶姐任秀玲，央求似的非要茶姐接受他送给他的金手镯。这金手镯就是为你打造的，作为聘礼。茶姐说什么也不要：“我不能要这玩意儿，我不要。”他以为茶姐不喜欢这个，便求茶姐开口：“你要啥你要啥我都给，连我自己的命都能给你，我太喜欢你。”茶姐执意不肯。李耀茶姐有些焦急，突然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二少爷，你的心我是知道的，请你容我回房好好想一想，明天一定答复你，给你个信儿。”说着就走出来。李耀珍门庭也高兴了，真的，也没阻拦。茶姐就这样拿起斧子，疾步跑到内座舱门前，噔噔。

把斧子就塞给了黑丑。黑丑哥，我终于把这斧子拿到你的手上。黑丑乐，好好好，抡起斧子，在门缝里来了这么几下，咔，把这连锁的这种门鼻子就给打落在地，这锁给打落了。然后抓住茶姐，咱们一起走，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快走。茶姐甩脱黑丑的手，推着他说，你别焦急，我走不掉，怕连累于你，你快跑。走到大门口那会儿，仍然此时黑丑迟疑一番，这怎么办？哎呀，茶姐呀，你不走我怎么能走呢？就这样迟疑片刻，朝前院而来。这天夜是很黑的，所以只有几间房子射出点微光，整个李家余子非常寂静。黑丑也顾不得那么些，一连过了几座院子，从这后仓房一直就跑到大门口，也没有人阻拦。有几个丫鬟老妈是看见了，也装着没看见，吓得他悄悄躲在一旁。大门楼下边两个清兵，突然黑丑就见从院里出来一条大汉，急问干什么的。黑丑也不搭话，直奔前来。两个清兵知道不好，正待要射击，黑丑已经来至跟前，挥起两条粗壮的胳膊，是左右开弓，啪啪，把这两个清兵打得滚的滚，爬的爬，扑通栽倒。黑丑此时赶紧就跑，噔噔噔噔噔，一跑的是无影无踪。这时候门楼上当当当响起锣来，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当当当。当时这个情况那可要命啊，让人给发现了，有人跑喽，有人跑喽！哗，这一喊，有人就报给李三姑奶。李三姑奶听到这个事情是十分的气恼，心说话，你们全是饭桶。红色血染记第24回，书接前文。李三姑奶听到报告，十分的气恼，认为这些人都是大饭桶。第一，他一致认为黑丑是个大傻瓜，偏偏这个傻瓜能逃出此地。第二一点，李耀龙抓这么一个傻瓜交给他什么意思？傻瓜交给他，让他却跑了，太不体面，传扬出去太丢人。哎呀，这脸往哪儿搁？第三，他从哪儿弄把斧子？怎么砸掉这锁的？一定是我这家里人有内贼，有意把他放掉。李三姑奶这手底下人谁敢这么大胆？目无王法，敢私通一个傻子，岂有此理！当天夜里，他把李家余子所有这丫鬟、使妈、长工、厨子，还有这木匠，全都给叫来，然后在仓房大院的门口站了一排，就连茶姐任秀玲也不例外。那么在这些所有的佣人之中，只有老公妖张扬一个人，那是啊，被这李树阳临走之时交代过的最可靠的人，算是例外，没有被赶进前来。所以这老李家的这些佣人是不少，大大小小足有个三四百人，分排站在南墙根底下，四周围站满了清兵，举着火把，就这样有人拿枪把守着。面对着众人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只高脚的铜香炉，
和100块这银洋，然后桌子的右边还有几桶大凉水，桶上都放着那非常粗、非常粗的大杠子。这桌子的左边是几把铁刷子，还有一捆麻。它的用法是，先用铁刷子把人的这皮刷破，然后再用那麻贴到上面，等麻和血凝固在一起，再将这东西从身上，从人的身上就撕下来。这种残忍的刑法叫什么？活剥皮呀、啊！是老李家唯一首创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大家看这阵势又来了，故而众人把心都揪在一起。有几个年纪小的丫鬟已经吓得都哭起来。平常啊，李家虽然有法庭，可是一般的案件送到这县里去审，像这样大动干戈并不多见。近些年来大家记得很少，只有两次。一次呢，是李家丢了120只金元宝，后来将一个厨子屈打成招，挺残忍的给活埋了。还有一次是李树阳被刺，他正在客厅和一位县长下棋，突然从这窗外打来一枪，那个枪子儿正好穿过他的耳朵，结果却被他正埋在这思索之中的那位县长，结果呢死了。他没死，这县长啊是到他这儿跟他谈事儿的，帮他挨了这一枪。李树阳虽然坏，但是这命还挺大，有点福报，就这样吓得魂飞天外，把李家鱼子封锁起来，没发现有人出去，也没发现外边有人来，他就断定是佣人干的，把他们通通都捆起来，逐个拷打。一个叫赵二的长工，哎呀，看着大家受罪挺身而出，就说是他自己干的，把这事儿给揽了。李树阳当时就把他活剥皮，用这种刑法把他折磨死了。这老赵后来就死了，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老李家这些事儿，这些丫鬟佣人这些人哪有不知道的？这些年来再没有这样的刑罚，没想到今天这些人又看见这活剥皮了。一套什么仁义道德呀，什么因果报应啊，等等等等等，最后才说，你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儿如实的讲。大家看，这里有100块钱，谁要明知不报，自有家法管教。你们可知道老李家的家法不同一般呐？这时候全场的人是鸦雀无声。李三姑奶轻咳了两声，仿佛又要再问，谁知道？说呀，说说说，仍然没有人答话。这时候李三姑奶站起身形，把那最小的丫鬟一指，红姐，你是最小的丫鬟，那么你就说说吧。当时这时候走出一个打手来至近前，不容红姐说话，把红姐这辫子就揪住了。红姐今年才12岁，沉不住气，吓得结结巴巴。我看见一个人朝前院跑了，我是看见了。哦，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再看这个打手赶紧把手松了。李三姑奶又问，你看见谁把那个人放了？你给我说一说。红姐呀根本弄不清楚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如何回答李三姑奶的话。李木子、李三姑奶指着面前一群人赶紧追问。

问，你要如实的讲，你说呀，这样来至近前，先抽打红姐，把红姐给打的一头就栽到茶姐任秀玲的脚下，茶姐任秀玲将她抱起，赶紧就哭。我说小红啊，好小红啊，几个丫鬟也叫小红，小红。正在这混乱之时，突然有人高声喊：“三少爷回来喽！三少爷回来喽！”这真是火上浇油啊！这个三少爷吃喝玩乐、嫖赌抽，手段残忍，心狠手辣。他这一回来，更得麻烦。这帮人立刻就沉静下来。李耀金此时和药葫芦岳七风走到这桌前，低声和李三姑奶商量了一阵。李耀金说：“没错，我认为准是他。我在文昌宫亲眼看见他那个黑家伙，而且那眉毛还吊着个膀子。”药葫芦岳七风也说：“在理呀，他是方家岩的人呐，方家岩是赤匪窝子。”李三姑奶点点头。李耀金大摇大摆走至人群，突然将茶姐任秀玲给揪出来。我不想别人，也不思考别人，我认为就是你，这回你跑不了。”茶姐就这样吓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李耀金一把抓住他，自然他害怕，就这样吓得这心里噔噔噔噔噔胆战心惊。这个时候李耀金把话一说穿，他倒反而平静了，他也没有求生的愿望，觉得有什么可害怕的，冷冷的看看李耀金：“你认为是我，那就是我吧，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你想怎么办？你给我说说，那黑丑那小子现在跑哪儿去？”茶姐说：“你问我这个，恕我不能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说，不知道。”好，李耀金这时候把脸一沉：“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婢！”猛地把茶姐推倒在地。“既然你不知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招，收拾你，给我打！”有人拿着那杠子过来，啪啪啪啪就打开了。刚打了三两下，茶姐此时就嗷嗷的叫唤，就有点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二少爷到了，回头一望，李三姑奶一看二少爷什么时候来。李三姑奶早已对这个茶姐任秀玲是恨之入骨，因为多了这个茶姐，才使这李耀真对她没兴趣，怎么挑逗都没用。双眼一合，这时候再看他说话了：“二少爷，你可别管闲事儿，这是家法。”那打手刚想再伸手，茶姐已经晕过去了。有人拿一桶凉水，噗，往他身上这一泼，又把他泼醒了。李耀金拿起一把铁刷子来：“嘿嘿，怎么样？知不知道这滋味难受啊？”茶姐任秀玲平静的心沸腾起来，看清了敌人真正的面目，所以也知道怎么对付敌人，也知道一个人应该怎样去死。他仿佛明白了许多事情。呸！对着李耀金吐了一口，愤怒地喊：“看你们能横行到几时，你们随便吧。”这李耀金咬着牙：“小贱坯子，到现在还嘴硬！”来，那个打手听了，扔下杠子，就这样扒着茶姐的衣裳。就在这时，
李耀真。

实在忍不住了，把双手往空中一举，不准动手。他不属于任何人，查姐任秀玲属于我的，我的人谁敢随便伤害？你们吃了熊心，咽到豹子胆了，住手！这帮人不敢随便伸手，这是二少爷。此时李耀真看了看，哎呀，好好的茶姐让人给打成这样，浑身是伤，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李三姑奶呢更爱李耀真，对他又爱又恨，现在见他发疯，又可怜又气愤，软中透硬，赶紧说：“老二啊，你可知道咱们的家规很严？”李耀真一步来至方桌的跟前，指着他就说：“家规，哼，你还不知道有家规吧？这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呢？对不对呢？”李三姑奶正无法下台，正好要葫芦岳七峰给他来了这么个梯子，就装成宽宏大量，缺少家教的玩意儿，我不想见得你，扭头便走。李耀金把手中那铁刷子也挺生气，啪嗒往地上一扔，哼，哼了这么一声，气呼呼，他扭头望了李耀真一眼，二哥。你别在这儿觉着你自己挺聪明，这小贱坯子早就爱上别人，跑那个黑丑那傻子就是。我告诉你，人家都给你戴了绿帽子，你还觉着你挺精的。哼，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李耀真此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就这样气的咔。把高脚香炉也给砸了，然后围着这桌子噔噔噔噔噔噔噔转了一圈，仓房大院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就这样都散光了。李耀真定定神，主力的影子，他这个团呢和茶树游击大队周旋了，听说能有十多天，没有达到消灭或者把游击队赶出山的真正目的，反倒吃了一个回合的大亏，就这样失败而结束。哎呀，李耀龙呢，当初呢蛮有把握要消灭游击大队，这任务他呀也挺艰巨，2000多人呢，正规的团去消灭100多人小游击队，不像抓这小鸡儿小蚂蚁一样，没料到这么棘手，跟踪追击了几天几夜，一无所获，就这么的把游击队包围起来，心想一举全歼，未料不翼而飞。在这莲花河的周围搜索一阵，无影无踪，于是他也回到李家鱼子，准备在黑丑身上打点主意。他也回来，一回来，一问，这药葫芦岳七峰就告诉他黑丑跑了，他气得破口大骂：“他妈的，你们都是狗饭桶，都是吃的东西，就会吃，吃的都是蠢猪。”这一骂，自然把药葫芦岳七峰，连李三姑奶都给骂了。这药葫芦赶紧解释一番，这里边有些呢，很多事情，大少爷恐怕您还不知道。哦，那你给我说说，说说，是这么回事。药葫芦岳七峰把以往经过所知道的全说，怒气冲冲。李耀龙见李三姑奶，看这李三姑奶往那儿一坐，这脸色也变了。李耀龙实际上对李三姑奶和他爹这，所以在军事方面呢，可以说这李耀龙还有一套。就这样，因为他当了官了，所以这家里没有办法交给李三姑奶。李三

0: 安谷乃名声不好，让他管家又伤门风，所以李耀龙打算叫李耀真接手。谁要这李耀真根本不管家事，李三姑奶又爱权，就这么的，李三姑奶还真就当了一把手。今天这些气，想起这些事，就要把这气撒到李三姑奶的身上。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都里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窑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不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务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

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
1: 太难了，后边反王兵将冰山见海，李直刘直刘龙虽然勇，但是魏相郡主改扮成一个文生公子，他骑马走得太慢呢。如果就是这三员云台大将，那就好逃难了。就这样跑着跑着，天亮之后就听见后边的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四个人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这回再让敌兵追上，恐怕都得死在反王兵将之手啊。好有打魏襄郡主这匹马旁边过去，耿耳这马是挺快呀，他也不知道这个文生公子就是刘秀的女儿魏襄郡主。

0: 这个魏襄郡主呢跑得够累的了，本来就不会骑马，后边追兵就到了，魏襄郡主又害怕等会儿这匹马又在旁边唰一过去，魏襄郡主在马上一晃悠差点栽下来。这耿耳还是手疾眼快呀，双足一扣动，用手一扶，公子你坐稳着点别掉下来。这一下可把李直气坏了，李直李茂芳心说我气了平顶官不要了，把夫人跟孩子藏起来，三千兵全没了，我舍生忘死赤胆忠心保的就是郡主啊。好啊，你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小子，你过来伸手扶郡主，男女授受不亲呢，这可是逍遥王刘秀的女儿啊。李直急了，往前一催马，举起双鞭来打，唰，双鞭就奔着耿耳来了。耿耳往旁边一闪，陪同高声喊嚷：“李茂芳，别打，那是耿二哥的少爷。”李直才把双鞭停住。耿耳气坏了，耿耳一抬头：“你为什么打我呀？我为什么打你？嘿嘿。”这是郡主啊，你是个男人，难道不懂得男女授受不亲吗？哎，他不是个男子吗？你怎么说他是女的呢？我告诉你，这是郡主女扮男装。耿耿再一看，这个郡主确实是与男人不同。耿耿明白了，原来这是逍遥王刘秀的女儿郡主啊。他女扮男装骑在马上，刚才我用手扶了他一把。耿耳虽然年轻，但是耿耳品行端正，遇见这种事儿，小将耿耳臊的一下脸就红了，耿耳说不出话来了。陪同万修就跟李茂芳说：“李茂芳，耿耳贤侄可不知道这是郡主啊。”他们两个人是百般解释，小将耿耳心中特别难过。就在这时候，西边反王大军就到了，到到到，杀呀！小将耿耳往前边一看，两杆素缎子门旗开处，几万反王兵将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旗，正当中几十员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一位王爷。这位王爷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大刀，压住全军大队，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上边三个字烈炎王。虽然面前兵是冰山，将是将海，但是小将耿耳一点也不害怕，往前一撒马，直奔烈炎王。反王反领一看，这个孩子年纪轻轻，他可就没把耿耳放在心上，催马往前一迎，用手一指：“对面你是何人，敢拦住我军的去路啊？”小将耿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问我吗？告诉你，我是本地人，我姓耿，我叫耿耳，由此经过，你问我，请问你是谁呀？
1: 我呀，烈炎王樊陵是也。
0: 哦，原来是樊王爷樊千岁呀，我失敬了。
1: 那么我问你，你为何阻拦我军？
0: 嗨，王爷，刚才呀，我是骑着马呢，走在这山岗的东边，就听见这边啊有人喊：“救人呐，救人呐！”王爷，我练过几天乡下把式，您想想，遇见有人喊救人，我能不管闲事吗？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没想到我催马过来了，是王爷领兵到此。王爷，请您多多原谅，念我耿耳年幼无知，您呐，就放我活命吧。这个大刀反领还真信了耿耳的话了。好啊，那我就不杀你，你急速逃命。

这耿耳啊，有心用弩箭打这樊陵。宰马上一笑：“王爷，您放我逃命，我不能下马还礼了。这儿兵将太多，我就在马上给您磕个头吧。”说着，他在马上低头哈腰。这樊陵啊，还真信他的话，拿左手一摆：“哎呀，不要磕头，不要磕头了。”耿耳真坏，他左手一拉崩簧，这支弩箭立刻就打出来了，砰！正好打在樊陵的手上，嚓的一下，这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呀！把大刀樊陵疼坏了，这手这哆嗦呀！耿耳借此机会往前一催马，啪啦啦一抖，这画杆方天戟，戟尖就奔着大刀樊陵来了。樊陵的手已然受了伤了，他不敢贪战，拨转马匹就跑。耿耳烦呐，为什么烦呢？他因为郡主这件事烦啊。我不知道她是个女子，我上前扶她一把。这可是逍遥王千岁的女儿，我耿耳招谁惹谁了？他一看樊陵跑了，得嘞，我呀，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就跟反王兵将拼命了。他把这口怨气呢，就撒在樊陵兵将身上了。马往前一冲，樊陵手下兵将往上一围，好家伙，这个小将耿耳化杆方天戟抖开了，跟一条银龙相仿，挨着死，碰着就亡，离着远了。他拿着戟当棍使，横着一打，嚓啪一打就一大片，在万马军中横冲直撞，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这戟就使绝了，同时就能打出八样暗器去。樊陵手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暗器太多，赶紧跑吧！”这兵将撒腿就跑啊！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下两条腿呀！耿耳这一阵大杀大砍，借这机会，刘植就保着郡主往东下去了。刘龙跟李直陪同万修四个人齐催坐马，各摆手中兵器，也杀入乱军之中。几个人高声喊嚷，道出名姓：“樊王兵将听真，在下云台大将刘龙，在下云台大将陪同，闪开了，在下云台大将万修。”好家伙，最横的就是李直啊！因为李直在路上跟反王兵将动手，杀了个三出三入。这回他横啊，有帮手了。好家伙，举双鞭就如同凶神恶煞。反王兵将，你们借我的双鞭吧！看李直双鞭的厉害，唰唰唰，这双鞭这一通乱抽啊，死在双鞭之下的就数不过来了。那刘龙一条大枪如同银龙闹海，枪到处，敌将是纷纷落马。陪同万修在乱军之中动着手，突然间看见两个奸臣何仁何义了。哎，我说万修啊，你瞧这俩奸臣。我看见了。两个人心气对心气，一个奔何仁，一个就奔了何义了。何仁何义知道陪同万修是云台将啊，没有办法，只好上前动手吧。嘿，等动起手来，这何仁何义发现云台将武艺也就是平常啊。这两个奸臣哪知道啊，这是陪同万修两个人诈败，没玩命，没真杀实砍。他们的意思呢，想把两个奸臣诓出去，好把他们生擒活捉。何仁何义上了当了，杀了几个回合之后，头一个万修催马就败下去了，第二个陪同也败下去了。何仁何义高声喊嚷：“哪里走，追！”两个人催坐下马往下追，这陪同万修就奔着屯土岗东边跑。等过了高岗了，两个人高兴了，东边有二百乡团各持刀枪前来接应。这二百乡团怎么来了？因为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出了吴家铺，这乡团们马上禀报了耿耳的母亲耿董氏。
刚老夫人一听，大吃一惊，恐怕云台将跟儿子有危险呐。让这些乡团快去快去，把他们爷儿仨追回来。洪洞县的乡团就追出庄来。他们听说裴头万休往西南去了，他们也往西南方向追，这样就追到了屯土岗，正好遇见裴头万休由岗的西边杀过来。裴头万休看见这些乡团，能不高兴吗？何人何意在后边追着？乡团们可不知道屯土岗东边还有几万反王的兵将呢。裴头万休久在战场杀敌，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两个人一对眼光，喊吧！裴头高声喊嚷：“哎，乡团们，别放他们逃走，他们是奸臣！”这200乡团一看有两员云台大将，后边两个奸臣没兵，那还不追吗？往前唰就跑啊！这一下何人何意可后了悔了，不应该冒险来追赶云台将。这下背信重围可就跑不了了。咱们再说耿耳、刘龙跟李直跟反王兵将杀在一处，真是玩命啊！大刀樊岭勒马停蹄往这边瞧着，这个樊岭也很纳闷啊，从什么地方跑来的云台将啊？他往这土岗东边一看，只见东边尘土飞扬，紧跟着就听见人声呐喊。难道说云台将率着大波的汉兵到了吗？烈焰王樊岭大吃一惊啊，心说我的几万大兵长途远行，兵将疲劳了。如果说大波的汉兵到了，人家可是生力军，以逸待劳啊。两军人马一打交手仗，我的兵将还不败吗？得了，我保存实力要紧。来呀，撤兵！嘡啷啷啷，锣声一响，烈焰王的兵将听见鸣金收兵了，马上就往下撤，哗，跟断线风筝一般就撤下去了。双边将李直、三江王的殿下刘龙一看反王大军撤走了，马上下马坐着休息。耿耳心里不痛快。一看反王兵将撤走了，他一句话没说，也没下马，拨转马匹就回归吴家铺了。这个时候，裴松万修带着众乡团已然把两个奸臣何仁何义捉住了，他们押着奸臣往回走。刘直、刘龙、李直也保护着郡主到了吴家铺了。这些乡团回归驻地，裴松万修就把两个奸臣收押了。朱慧、胡印、陈本、曹新一看，怎么？哎呦，这哥俩也来了，六个了。看了看何人何意、何人何意，一看这哥四个，眼泪都下来了。好家伙，跑这聚群来了。几个奸臣心中难过，后悔不及，咱们不表。再说众位云台将保着郡主，就到了吴员外的家中，把耿耳的母亲请出来拜见郡主。大家十完礼了。耿董事就陪着郡主到了内宅，二位殿下刘庄、刘洋一看姐姐来了，抱头痛哭。这真是离别之后见面，悲喜交加，各抒离别之情啊。云台将赶紧命人刷印马匹，沐浴吃茶，然后摆上酒饭。没想到酒饭摆上了，大家一看，这孩子耿耳哪儿去了？这下陪同万修可急了。两个人连饭都不吃了，四处找这耿耳，找遍了没有。裴通万修心说坏了，哎，我说万宝生啊，这耿耳是不是上太古城了？走吧，咱们马上见耿二嫂，把这件事告诉二嫂。这样两个人马上到了吴宅，见着耿董事，就把耿耳走了这件事说清楚了。那么耿耳干嘛去了？其实耿耳这孩子非常聪明，他一点也不糊涂。他并不是着急马上见着父亲，马上见着哥哥。等着王良、王叔父由打信都关搬来救兵，太古成为一姐，全家团圆了，何必急在一时呢？小将耿耳
为什么要走？他是为了魏襄郡主的事，心里头不踏实。我一片好心好意，怕郡主掉下来，我不知道他是郡主，我扶了他一下。那么，这位郡主千岁是个明白人还是糊涂人呢？倘若郡主不明白，将来自己就得落一个臣子戏君女之罪，太不值了。所以耿耳呢，就想到太古城去见见父亲耿纯，求父亲带着自己面见太后老千岁，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先站住脚步，这样自个儿就没有什么嫌疑了。耿耳可不敢告诉众位盟叔啊，因为王良、王叔父千叮咛万嘱咐，我要是请示各位盟叔，各位盟叔肯定不让我去。所以他蔫巴筋儿的一个人就出了吴家铺了，打听好方向就奔太古城来了。到了定更时分，耿耳就到了太古城外，他勒马停蹄一看，反王兵强大营，万盏灯火齐明，如同一座登山呢。耿耳在勇，但是耿耳跟耿眼不一样，他没打过大仗。他虽然不害怕，一看这营寨的阵势也不小啊。听了听，营中雕斗传声接连不断。耿耳把嘴一撇，哼，范王兵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耿耳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武艺在身，我就闯他的敌营。耿耳往前一催马，就直奔营门来了。营门这有站岗的兵，听见有马跑的声音，顺着声音高声喊嚷。对面干什么的？哎，那骑马的少往前进口令，再不说口令，我们可要搭弓射箭了。耿耳一句话不说，马往前跑，哎呀哎呀，跑得快呀！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耿耳射来了。耿耳在马上抖欢了画杆方天戟，拨打凋零箭，战马往前一窜，蹭蹭蹭，耿耳就进了敌营了。反王兵将高声喊嚷：“要闯营的了，赶紧捉呀！”前营的兵将往上围，里三层外三层，就把耿耳团团围在当中了。耿耳斗丹田，高声喝喊：“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八辈哪吒耿耳，要进太古城，你们赶紧闪躲一旁，我要借道。”你们可要知道我耿耳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大吉之下，你们是难逃活命。反王兵将哪儿听这一套啊？妄生以为是刀枪齐下，棍棒齐举，要以多为上。耿耳是横冲直撞，虎入羊群，这条画杆方天戟抖开了，神出鬼入，那家传戟法太高了。同时，左肩头打出左肩弩，右肩头打出右肩弩，一低头打出锦被低头花装弩，一点脚尖点出马前弩，脚后跟一使劲打出马后弩。哎呦，同时发出几样暗器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反王兵将就知道这员小将可了不得，他们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八臂将军耿耳啊。耿耳反而把精神灌足了，上顾人下顾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前是横冲直撞。反王军中报事的小卒赶紧到中军保障飞报军情。这时候中军大帐之内，正当中帅安号坐的是大齐王田部。旁边坐着两位反王，一个是烈焰反王樊岭，一个是青州反王杨广。众战将分列两旁，刀副手、绑副手、战帐军也在两旁垂手施礼。那么大齐王田部的营中怎么会有烈焰反王樊岭和青州反王杨广呢？小将耿耳大战田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就杀进了大齐王田部的大营。反王兵将挡不住他，
军中的军卒马上飞奔中军大帐禀报大齐王田部。在中军大帐里，不单单坐着大齐王田部，旁边还有两位王爷，一位是烈焰反王樊陵，另一位呢就是青州反王杨广。那么大齐王田部的营中怎么会有这两位反王呢？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青州王杨广在蒲关打了败仗，让小将耿耳摆这火牛阵，杀得杨广是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粮草辎重。杨广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走。杨广一琢磨，我要是回到长安，大羌王可能到了吧？大羌王看见我打了败仗，他准得责备我。我可听人说了，这个大齐王田部率领本部人马正在攻打太古城，干脆呀，我找大齐王去吧。我跟着兵合一处，我干什么去了？杨广就把自己率领人马到了长安城南，两个奸臣陈本、曹玄开城门，同时云台将陪同万修保着刘秀的两个儿子闯重围的事儿说起。一直就说到了兵困蒲关，说到了火牛阵解围，说到了自己如何打的败仗。大齐王田部是越听越有气呀，心说你还是一家反王呢，你这纯粹是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呐，你干嘛招上这火牛阵呢？田部一看杨广的手上还缠着布呢。青州王，你的手是不是受了伤了？哎呀，不瞒王家千岁呀，我在蒲关的时候，夜里头闹着火牛，我的兵将损伤的太多了。我出来一看呢，有打后营闯进了一位武生公子，胯下马，掌中戟。我问他，你为什么闯入我营呢？这孩子说了，他父亲在蒲关之内开粮店，要跟我借道。我说我不能借呀，我让他出营，他在马上说磕头谢谢我，我不让他谢我一摆手，这孩子好坏的，一支箭正好打在我手上，我躲闪不及，所以受了伤了，真是惭愧呀。田部听到这儿哼了一声，田部心说这个废物东西。杨广虽然看田部没说话，就从他哼的这声的意思，杨广啊是惧怕田部。咱们再说大刀樊陵怎么来了？他率领本部人马追赶云台将，一直追到河东，不但没捉上云台将，还打了败仗。按说吧，没功劳应该有点苦劳吧？他损伤了不少人马，他想回归长安。他走着走着，他也琢磨。我要是到了长安，见着大强王，大强王刘婷准得埋怨我。这时候，他也想起大齐王田部来了。这樊陵一琢磨，我听说大齐王田部在太古城扎着营呢。这个田部可跟其他反王不一样，他是个有心之人呢。他为什么屯兵太古，不前进也不回长安呢？我呀，干脆到太古去见田部。我看看田部打算干什么，我呀就奔太谷，我在那儿察言观色。所以这烈焰反王樊陵也没回长安，带着残兵败将就奔了太谷了。大齐王田部得报之后，就跟着杨广一块儿出来迎接，把兵将安置好了。然后三位反王回到大营，命兵丁摆上酒饭。在酒席宴间，大齐王田部就问樊陵。烈焰王千岁，请问你又打何处而来？大刀樊陵呢，要把自己所有的经过详详细细讲给了田部。田部一听，田部也有气呀，心说大羌王啊，你在河中府召集天下反王，你怎么竟利用这种人？他能不误事吗？田部想在这一看，这樊陵的手上也有伤，哎。我说樊千岁，你这手是怎么了？樊陵叹了一口气，大齐王千岁呀，别提了，我这是叫人打伤的，
说来也真是让人生气。我带着兵追赶云台。

0: 迎头来了一个小小的武生公子，就挡住了我兵的去路。我问他，你为什么挡住我兵将的去路？他说呀，他叫耿耳，练过几天乡下把式，他从这儿经过，听有人喊救命，他就来救人了。他不知道是我的兵将到了。他还说呀，怨他不好，年轻爱管闲事，求我饶了他。我说饶了你就饶了你吧。他一听我说饶了他呢，在马上给我磕头。我说你别磕了，冲他一摆手。没想到这个孩子磕头是假的，他借机会就打了我一弩箭呐！您瞧，把我这手也给打伤了。田部轻轻一撇嘴，哼了一声。樊岭就明白了，这是大齐王田部在耻笑我樊岭啊！谁让我损兵折将，身上带伤的，我也没法在人大齐王田部面前夸口啊，人家本事大呀。所以大刀樊岭也就不好意思说什么了。这三家晚房坐着一块吃酒，是各有各的心腹。大齐王田部一听耿耳闯营，他看了看樊岭，又看了看杨广，指挥手下将士二郎顺着声音来找这耿耳。等到了喧嚷之处，田部就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往前边观瞧。耿耳是个非常年轻的娃娃。田部又看了看樊岭，又看了看杨广，心说一个小小的娃娃就给你们打得落花流水，身上带伤。樊岭一低头没说话，杨广一低头也没说话。虽然没说话，两个人动作可是一致的呀，因为他们看见耿耳就怕耿耳使暗器。两个人同时一拨马头，就全都藏在大齐王田部的马的后边了。田部心中明白，田部也没理他们两个人。田部的人马一看王家千岁到了，全都闪开了。田部勒住了马，两只眼睛看着耿耳，你是什么人，到我营中干什么来了？耿耳这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一看田部，他察言观色，心说这个王爷可跟那个樊岭跟杨广不一样啊。小将耿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怎么什么人叫什么对称吧。他拿定主意了，在马上一横画杆方天戟，满面带笑，就跟田部说，请问您是不是大齐王千岁呀？
1: 哎，然也。
0: 大齐王田部一晃身形，田部心里高兴了，在马上直着腰，这意思呢是让身后的樊岭跟杨广听听，你们看见没有，这个小娃娃耿耳看见我得问问我是不是大齐王千岁。哼，耿耳这时候又说话了，王家千岁，在下我姓耿，我叫耿耳，我的父亲是云台老将耿纯，我的哥哥是云台小将耿衍。王家千岁，我来到您的大营可不是跟王爷您为仇作对的。王爷，我跟您说实话，我是千里寻父来的。我知道我的父亲跟我的

从小就没见过他爹。也是啊，这些云台大将保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跟杨广，都得说不是我有心放你，而是怕你，所以我没法成全你呀。娃娃，无论如何，今天我田伯也不能借道了。想到这儿，田伯就说：“耿儿啊，你来到我大营借道，你就不应该无礼呀。你既然前来借道，打算进太谷，你就应该在我的大营外头求人往里通禀。我要借道呢，就准许你进营；要不借道，就不准许你进营了。现在你不求人往里通禀，就直接闯入我营，还伤了我手下不少兵将。你这是借道吗？明明是藐视我天部营中无人，想凭你的几马之能杀过我营。娃娃呀，现在你见着本王了，你知道难以过去，才在我面前说记录，本王是不能放你过去的。按说你伤了我一员兵将，我就得拿住你给他们报仇雪恨，但是我念你此行是一片孝道之心，我就不拿你了，急速回去，不要在我马前再费唇舌。耿耳听到这儿，耿耳就跟田伯说：“王爷，您是一军之主，刚才我求您借道，我说得很清楚，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不借呢，我也不恼。王家千岁，刚才您责备我，责备的对了，是因为我耿耳出于年轻，不懂得军规，我不应该闯入大营借道。千岁，现在您放我回去，饶我不死，那我可得谢谢您了。我不能下马给您磕头施礼了，就在马上给您磕个头吧。”田伯一听，好孩子，你在马上磕头，也要给我使暗器。气得田伯在马上一晃身形，擦啷啷甲叶直响，护背旗飘摆。这田伯刚要说话，耿耳快呀，低头哈腰，用手一扯这崩簧，嘎嘣一声，嗤，这只锦被低头花庄弩就打扮了田伯的梗嗓咽喉。那田伯武艺多高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声音啪往旁边一躲，这耿耳啊紧跟着第二箭又出去了。田伯往这边一躲，又躲开了，他倒是躲开了，身背后可有了动静了。哎呀哎呀，扑通扑通，擦啷啷，嘡啷啷，两个人掉下马去了。田伯回头一看，坠马的不是别人，一个是青州反王杨广，一个是烈焰王大刀樊陵。这两个人躲到田伯后头了，田伯往这边一躲，这支箭打到杨广身上，那支箭一躲呢，就打到大刀樊陵的身上了。田伯气坏了，心说这两个小子真不是东西，你们躲在我田伯的马后，拿我当挡箭牌，现在中箭坠马，活该。他一回头看这俩人不要紧，耿耳真快呀，借这机会把战马往前一催，啊啊啊啊啊啊，骑着这匹马由打田伯的身旁猛一下冲过去，就直奔东营了。田伯一看耿耳过去了，田伯不想追了。田伯不但不恨这耿耳，还特别佩服他，特别喜欢他。你说这个耿耳年纪不大，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啊？有这么好的本事，脑子这么快，真是后起之秀啊！看起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呢。他喜欢上耿耳了。这时候杨广跟樊岭由打地上爬起来，抬头一看田伯，臊的是面红过耳，有话说吗？没得说呀。两个人听见营中的声音，就知道耿耳已然闯过去，走得很远了。田伯也没追，田伯连理他们俩人都没理，回归中军大帐。这两位王爷扫不打眼的在后边跟着，也跟着田伯进大帐了。咱们单说小将耿耳，杀得周身是血，血染征衣，冲出大营就直奔太谷县城。跑着跑着，耿耳看见了

0: 看见城了，看见城头上有灯球火把，借着灯光看得很清楚，城上头有兵各持刀枪，在当中有三位挂甲的将军，已经护身栏正往城下看。庚儿赶紧到了城下，勒住坐骑，抬头看城上这三员战将。一位战将是白发银髯的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正中是一位黄脸的老将，花白的胡须，金甲红袍。另一位穿白挂素，雪里银装，是白面黑胡须。庚儿心说甭问了，这两位披着银甲穿白袍的将军好像是父子，肯定一个是我的父亲耿纯，一个是我的哥哥耿眼呐。那么仁光跟耿纯耿眼为什么站在城头之上？因为自从王良闯重围到信都搬兵离开太谷之后，仁光跟耿眼就不分昼夜的指挥兵将守城。别看大齐王田部不攻城，城中的汉兵可日夜小心防范，因为太后老千岁在城里头呢。这天耿儿闯营，城上守城的兵卒看见反王大营中灯火乱动，人声呐喊，赶紧跑下城去，到衙门中去禀报仁光。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正跟仁光商议事情，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情，赶紧骑着马出了衙门，飞奔北门，然后下马顺马到上城，到了城上往下观瞧，就听见喊杀之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猜着有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敌营不乱了，城下头有马踏銮铃的声音。爷儿仨低头往下观瞧，就看见小将耿耳了，连人带马如同血染相仿。耿纯万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儿子呀。耿纯手扶城墙，低头就问下边来的什么人，快快把来历说明。耿耳听见父亲的声音，耿耳心中非常激动，一抬头，我是到此来寻找父亲的。哦，你的父亲他是谁呀？这位老将军，我的父亲是云台将，曾经福保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老人家姓耿名纯，是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我听说老人家在此城中特来看望，不知道是不是在城里，恳求老将军你替我回禀一声，使我父子相逢，骨肉团圆，我绝忘不了您的好处。耿眼在旁边听着可愣了，老将耿纯听了耿耳的话，心中一动，哎呀，用手拍了拍额头，听他这话的意思是来找我的，他会是我的儿子。我耿纯只有一个儿子耿眼，跟着我出来十几年了，而且从来没离开过我，我怎么会还有个儿子呢？对呀，老将耿纯猛然间想起来了，当初我离开家中之时，我的夫人董氏身怀有孕，她曾经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我说生子叫耿耳，生女随他自便了。难道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耿耳吗？不管是不是，我必须查清楚了，我才能把他放进来。耿纯认不认儿子耿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闯过重围，到了太谷城下，抬头往城上一看，三位挂甲的将军，其中两个人都是亮银盔甲素征袍，一老一壮，那没错了，肯定是我的父亲老将耿纯，还有我的哥哥耿眼呐。耿耳抬起头来把实情一说，我叫耿耳前来寻找我的父亲。 老将耿纯一瞧这耿耳，猛然间想起来了。离家出走之时，我的夫人身怀有孕，她让我给儿子起个名字。我说了，要真生了儿子，就叫耿耳。如果你要生个女儿，你就自便吧。难道说，城头之下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将，真是我的儿子耿耳吗？老将耿纯摇了摇头，不管是不是，我必须盘问清楚，才能开城门把他放进来呢。倘若是敌人的兵将，扮成我的儿子耿耳前来炸这座太古城，我大意了，把城门开开了，太后老千岁受到威胁，这件事可就坏了。想到这儿，老将耿纯就问耿耳：你来寻找父亲，求我给你通禀一声，倒也不难。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老将军，你要问，刚才我已然说了，我姓耿，叫耿耳，前来寻找我的父亲，我今年18岁。耿纯自己算了算，是啊，我离开家已然整整18年了。要真是我的妻子董氏生下耿耳，算来正好是18岁呀。是我给他起的名字，生子叫耿耳，不错，他一定是我的儿子。我再问你，你父亲兄弟几人？老将军，我的父亲是昆中一人，上无兄，下无弟。我有个胞兄叫耿衍，也是18年前跟我的父亲一起离开洪东县耿家庄的。小将耿衍听明白了，看着耿耳心里这高兴啊，没错了，这个小将准是我的亲兄弟。哎呀，我这个兄弟小小年纪能够跨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闯过大齐王田部的大营，这本事绝对弱不了啊。有这么个好兄弟，又多了一个好帮手啊。耿衍心里高兴，瞧着父亲，但是耿家家规非常严，耿衍不敢说话。就听父亲耿纯问：耿耳，我再问你，你母亲娘家姓什么？老将军，我的外祖父姓董，我的生身之母是耿门董氏。那么我再问问你，你外祖母家中还有什么人？他们住在何处？老将军，我的外祖母在赵城董庄居住，我外祖母已然去世了，外祖父还在。外祖父家中还有我两个亲娘舅和我两位舅母、表弟、表妹三人。你的外祖父和你两个舅舅叫什么名字？
1: 我外祖父啊，姓董，叫董费。我的两个舅舅，大舅叫董贵，二贵叫董荣。耿纯听到这儿，手里胡须，看着耿耳，心说这孩子说的一点也不假，没错了，这肯定是我的儿子呀。老将耿纯刚要说话，抬头看了看反王雄兵大营，老将耿纯心中一动。我耿纯自从离家出走，带着儿子耿衍辅保了汉太子刘秀、刘文书5年灭王莽，复兴汉室。虽然在潼关散将，我们父子没有享受到国家的雨露之恩，在外漂泊十几年，2次辅保了逍遥王千岁。我对汉室是一片赤胆忠心，现在奉了逍遥王千岁之命到长安去探一探军情，保着太后老千岁还有逍遥王千岁的2位王妃来到太古。老太后被困城中啊，如果是反王的兵将把我耿家的事情打探明白，访查清楚了，派一员小将冒充我的儿子前来炸这座太古城，
0: 我要真把城开了，可就坏了。太后老千岁性命休矣，这就是我耿纯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小心。耿儿啊，我问你，你前来寻找你的父亲，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奉你的母亲之命呢？耿儿一听，可不敢说私自来的，母亲不知道，只好回答：老将军，我是奉我母亲之命前来寻父的。好，既然奉你母亲之命，你有没有认父的凭据？这一下可把耿耳问得张口结舌了。耿耳不知道怎么回答呀，他哪知道啊，耿纯有打家中出来的时候，带着儿子耿衍跟妻子耿董事说好了，我们到长安城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是想保一个人兴兵灭王莽。既然到两军疆场前去打仗，也许呢就会命丧疆场，也许一生平安无事。如果我要真死在两军阵前了，将来尸骨就扔在外边了。所以耿纯在临离家的时候，就拿出一面古铜镜子，把这古铜镜子分成两半，一半交给耿董事，一半带到自己的身上。如果自己真死了，家中有人出来寻找尸身，把这古铜镜子对上，那就能认出尸身，运回故土原籍埋葬。所以耿纯他才问这耿儿，你是自己来的，还是奉你母亲之命来的？如果他要是说自己来的，那么耿纯就不会问这件东西了。既然是奉母命而来，那他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肯定会把我留在家中这半面古铜镜子给他，让他当做认父的凭据。可是耿耳确实私自前来，他没听母亲说有这认父的凭据呀。他冲城上说：老将军，我没有认父的凭据呀。老将耿纯听完这话，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了，耿纯心里就起了疑心了。老将耿纯手扶城墙，呵呵一阵冷笑：娃娃呀，你的胆量确实不小啊，竟敢假冒耿纯之子前来炸我的太谷县城了。小将耿耳听到这句话可愣了，抬头看着老将耿纯，不知道说什么了。耿纯把脸往下一沉：来呀，用灰瓶石子给我乱打。兵丁们齐声遵令，就由打城上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砸这耿耳。耿耳赶紧把马摆开了。小将耿衍一看，小将耿衍心中难过了，心说：爹呀，这没错，这是我兄弟呀。爹，他刚要张嘴，一看父亲面沉如水，小将耿衍不敢说话了。他知道爹爹对汉室天下、对待逍遥王千岁是一片赤胆忠心，怕爹生气，耿衍不敢圆言了。旁边大将任光、任普照可看不下去了：耿二哥，我可听见了，您问了半天，您说这个孩子他回答的对不对？任普照：没错，这个孩子说的是一字不差。二哥呀，既然一字不差，您为什么让兵丁拿灰瓶炮子打他？任普照：你也听清楚了，我问他有没有认父的凭据，他说没有。既然没有认父的凭据，那就是假的呀。当初我离家的时候，在家中留下凭据，他是我的儿子，就应该有认父的凭据。现在他说没有，可能是反王兵将知道我的家务事，找了这员小将冒充我的儿子耿耳前来榨取咱们的太古城，我怎么能不叫兵丁打他呢？耿二哥呀，如果这孩子不是冒充，真是您儿子呢？任光：我耿纯 是以此诚为重，此子为轻。他真是我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凭据，

我也就不管了。哎呀，二哥你呀，气得人光不理耿纯了。耿眼在旁边也没法说话呀。人光跟耿眼往下观瞧，这时候耿耳已然把马拍开了。虽然灰瓶炮子滚木雷是没打到他的身上，小将耿耳心中也十分难过。他仰着脸就冲耿纯说：“这位老将军，请你不要动怒，你在城上等候，我马上去取任父的凭据，取来凭据之后，我再来见我的父亲。”说这话，他含着眼泪，拨转马匹就往北边走了。耿耳临来的时候是何等的高兴啊，把生死置之度外，豁出这条命去不要了，也要见父亲一面，见兄长一面。不料想到了太古城下，自己没有认父的凭据，父亲不认自己呀、啊，这真是高兴而来，败兴而返。耿耳是越想越烦，越想越恼，他就把这脑门子丧气撒到反王兵将身上了，催马直奔反王兵将大营。反王兵将一看这耿耳又回来了，甭问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耿耳就把画杆方天戟抖欢了，拨打凋零箭，箭是纷纷落地，他冒箭而入，就杀进了田部大营。反王兵将呼啦一声唰就把耿耳团团围住了。耿耳是催坐下马，横冲直撞，抖画杆方天戟，冲着反王兵将是乱扎乱挑，敌人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亡。耿耳且战且走，一边走一边喊：“哎，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耿耳，你们知道耿耳的厉害，给我闪开！”反王兵将高声呐喊：“呐呀，别让耿耳过去呀！”有兵卒腾腾腾撒腿奔中军大帐跑，来禀报田部。田部跟樊岭杨广正在中军大帐呢，因为这三位王爷以为耿耳闯过他们大营，准得进城，没想到耿耳没进城又回来了。外边喊声一起，田部刚要命人去打探，兵丁进来了，回禀千岁，现要耿耳杀进我营。田部听了这句话是气往上撞，他哪知道是耿耳没进了城，他爹不认他呀。田部认为耿耳杀回自己大营，这是藐视自己营中无人，既然如此，我田部今天非把你这娃娃拿住不可。来呀，准备提队，给我带马。田部站起身形，走到中军大帐外，鲁司将任等帮安上马，亲兵护勇，就举着灯球火把，随着大齐王田部就直奔前营了。大齐王迎头就把耿耳去路挡住了，亲兵小队唰的一下左右散开。田部一看果然是耿耳，催马过去了。耿耳，你胆大包天呐、啊！要来闯本王大营，今天夜里你是休想过去。说这话，大齐王田部把双鞭往左右一分，娃娃呀，双鞭之下你是难逃活命。没想到田部这么一说，他再一看耿耳低着头一语不发，一点锐气都没了。田部挺纳闷啊，耿耳啊，你不进太古城又杀回我营，是何道理？耿耳还是不说话。大齐王田部是个明白人，田部突然间醒悟了。哦，田部心说，这个小将耿耳刚才由打我营中过去的时候，他说了到太古城去认父，他的父亲是云台老将耿纯。这个耿纯保着太后老千岁在太古城中，难道说他没见过耿耳，他不认耿耳，他怕耿耳前去炸城，他
他为了太后老千岁一片赤胆忠心，没开城门，没放这孩子进去吗？想到这儿，田不久问妈妈，莫非说你父亲狠心不认你，你没有办法有杀回我营吗？田捕这么一问，耿耳更难受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呀。田捕一看耿耳这样，又不忍心杀他了，有心把耿耳放走吧，可是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把他放过去。大齐王田捕确实喜欢耿耳，耿耳啊，本王有意把你放过去，可是你我既不是朋友又不是亲戚，我也不能平白无故放你出我的大营啊。耿耳这孩子聪明极了，他能够见景生情，他马上一抬头，请问王家千岁，您怎么样才能把我放过去呢？耿耳啊，要打算本王把你放出大营吗？你得认我为义父，我才能把你放出去。耿耳听了这话，气往上撞，心说我年纪虽然小，出门在外要交起朋友，可不能论岁数啊。有道是出门肩膀齐论弟兄，都得称兄道弟，除了父亲叔叔的朋友之外，我也不能随便出门就交爷们朋友啊。小将耿耳不愿意了，让我认你义父，请问你大齐王千岁凭什么呢？田捕是个正人君子，田捕让他这么一问的，问得张口结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田捕心说，我既然想让他当我的义子刚儿，我作为义父，我不能说凭我年岁大我就做你爹，凭我手中武艺，对呀，我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凭我的武艺我就能做他的义父。好啊，妈妈，就凭我手中的双鞭。哦，听王爷这话是凭武艺。好啊，你胯下马掌中双鞭跟我动手，你要是胜得了我手中画杆方天戟，我就认你做义父。好，那么你就撒马过来。慢着，娃娃，你还有何话讲？王爷，这话得从两边说吧。如果您的双鞭要把我赢了，我画杆方天戟戟法不高，我败在您双鞭之下，我认您做义父。对呀，那么我的画杆方天戟要赢了您的双鞭呢？哎，这可是田捕万也没想到的。耿耳这孩子好厉害了，耿耳一甩头，眉毛一挑，眼睛一瞪，哪个？大齐王田捕干在这儿了。好啊，你如果能够取胜，哎，我就认你做义父。大齐王手下兵将听了这个气呀，咱们这是做几十万雄兵的大营啊，要想捉住一个小小的耿耳，难道不容易吗？嘿，大齐王田捕何必费这样的事儿啊？虽然说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倘若说田王爷你要输给这个小小年头，不准你们帮助，如果有人暗放冷箭，本王是定斩不饶。说完，没想到他催马往前一跑，在马上一回头，王爷，对不起，我可失礼了。田捕到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被小将耿耳给骗了，他喜欢耿耳，这孩子太聪明了，大齐王田捕真是哭笑不得。这些兵丁一看耿耳往北走，也没法追了，前面没人挡了，就这样，耿耳就闯出了大齐王田捕的大营。出了大营之后，耿耳知道大齐王绝不会派兵追赶自己，所以他马走得并不快。耿耳心说，回去见我娘，要了任父的凭据，我回来，我非得叫开城不可，
我得见我爹一面，面见太后老千岁。他心里委屈，这匹马不凉凉往前走，走着

找着，就听见对面有人说话，来的是耿耳前直吗？耿耳一听这声音好像是裴叔父啊，再往前一看，果然两匹马马上是两员战将，一个是裴同裴天才，一个是万修万博生。这两个人怎么来了？因为裴同万修发现耿耳不在了，找不着，马上禀报耿二嫂。耿董事就急了，让两员云台大将来找耿耳，小将耿耳再闯大齐王田部大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闯重围，要到太古城见自己的父亲老将耿纯，没想到高高兴兴闯过重围了，父亲不认，手中没有任父的凭据，耿耳只好又闯重围回来了。刚走出田部大营，裴同万修两个人来了，这哥俩怎么来了？哥俩急呀，吃饭的时候找不见耿耳了，两个人四处找找不着，赶紧来禀报耿董事。耿二嫂啊，耿耳这孩子不见了。耿董事着急了，他裴叔父万叔父这孩子上哪儿了？二嫂啊，您这孩子也太任性了，可能是这孩子呀背着咱们上太古城了。哎，耿董事急得眼泪都下来了。裴叔父万叔父，你们哥俩找我，我可有什么办法呀？念你们跟他的父亲是八拜之交，就请你们哥俩受累，把我儿子给找回来吧。说着这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似的一对一对往下掉。裴头万修只好良言相劝吧。陪同万修也明白二嫂的心思，这孩子要是死在反王兵将之手，这耿董事得多么伤心呢。翻过头来一想，我们哥俩也对不起这孩子呀。陪同万修劝了一会儿，赶紧就跑回屋中，全身披挂好了，然后出来上马，就跟刘直、刘龙、李直说，我们哥俩得走，你们哥仨小心看着六个奸臣，指挥团丁保护住村庄。如果我们哥俩去找耿耳，找着了我们一通回来，如果找不回来呢，三位，我们哥俩就死在反王兵将大营，我们也就不回来了。好，刘直、刘龙、李直哥仨点了点头，你们这算说对了，盟兄弟之。裴同万修这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贤侄啊，你的胆子可太大了，你一个人去闯几万人马的雄兵大营，那田部多高的本事啊，幸亏你半路回来了，你要是不知道进退呀，遇见田部，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等会儿心里难过，一句话不说。裴同跟万修两个人拨转马匹，这爷儿仨催马往回走。耿耳啊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这陪同也搭着跟耿耳熟了，就叨了，你这孩子呀，你呀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啊！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啊，那田部谁打得过他呀，你还去吗？没想到说到这儿耿耳说话了，哼，见了我娘之后我还去。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胆子，你还敢去？裴叔父，我心里委屈。耿耳这才把自己头次闯营见了田部是怎么过去的，到了太古城外见着父亲了，父亲如何盘问，自己怎么答复的，因为没有任父的凭据，父亲不开城，自己没有办法杀回敌兵大营，又如何赚了田部闯出重围的事情一说。裴同看了看万修，万修之吐舌头啊，这哥俩惊讶不已，都替小将耿耳害怕。爷儿仨走着走着就回到了乌家铺，天光已然亮了。裴同就跟耿耳说，耿耳啊，你娘不放心，我们得把你送回去。好吧，就这样爷儿仨进了庄了，这心

0: 当儿子呀，自然要问呐。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有人欺负你了吗？儿啊，你两次闯营平安而归，可不能再去了。你王叔父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大齐王田部武艺太高了，说什么你也不能去了。
1: 娘，我一定要去。
0: 儿啊，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就在城中，等你王叔父搬完救兵回来，咱们全家就能团圆，你为什么急在一时呢？
1: 娘啊，我是有事儿啊。
0: 耿耳这才把郡主的嫌疑的事情说清楚了。
2: 哦，
0: 耿董事听儿子耿耳说的有理，为了这件事儿，那我的儿子是应该去的，应该面见太后老千岁，站住脚步，说什么也不能落一个臣子戏君女这个嫌疑呀。耿董事也是个明白人呐。好吧，儿啊，既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给你认父的凭据。耿董事回到吴宅，把自己包袱打开了，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然后出来交给耿耳，让耿耳揣在怀中。耿董事又给陪同万修两个人万福十里，他陪叔父万叔父，你们也听清楚了，这个孩子这样做是对的，就恳求二位叔父跟着耿耳闯过重围，到太谷面见他的父亲，然后去禀明太后老千岁吧。好吧，二嫂您放心，就把这孩子交给我们吧。陪同万秀能够拒绝吗？当然得答应，保着这孩子闯重围，够奔太古城。耿董事又嘱咐了几句，然后就回归吴家内宅了。小将耿耳、陪同万秀三个人又来找刘直、刘龙跟李直，这爷儿六个商量了商量，还是陪同万修跟着小将耿耳告奔大齐王田伯大营闯重围到太古城。不过这一次进了太古城就不出来了，让刘直、刘龙、李直带着乡团保护吴家铺，在这儿等候救兵，等到解围之后再见面了。刘直三个人答应了，这样陪同万修、小将耿耳收拾利落，骑着马离开了吴家铺，飞也相似是直奔太谷县。天就出谷，这爷儿仨就到了太谷城外了。爷儿仨勒住马，看反王兵将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如同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再一听声音，营中熊更走抽，雕斗传声接连不断。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裴叔父、万叔父，这样吧，咱们爷儿仨分三路杀进大营，二位叔父你们一个奔左营，一个奔右营，我在中路，分三路扰乱他们，他们呢也得分三路迎敌，这样呢就能分散大齐王田部的兵力，咱们爷儿仨呀就在太谷城外头聚齐了，你们看怎么样啊？
3: 好啊，
0: 孩子你可要处处小心，二位叔父您就放心吧。爷儿仨一催坐骑，就直奔大营营门来。反王兵将这一次是早有准备了，听见马踏銮铃之声，立刻把营门关上了，弓箭手、弩箭手偷弓拔箭，刃口填弦。营门小校高声喊嚷：“对面是什么人？少王前进，要是自家人口令。”陪同万修是久经大敌，小将耿耳也不怕呀。三个人不说话，直奔营门，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反王兵将、弓箭手、弩箭手是乱箭齐发。陪同万修跟耿耳把兵器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迎箭而上，就到了营门口了。陪同掌中金钻盘龙枪，冲着这营门，枪就扎在营门上，压后把，抬前把，使尽前身之力，咔咔吧一声就把这营门给跳了。三匹马撞进大营之中，反王兵将都呐喊起来：“了不得了，要闯营的了，赶紧拦着，赶紧杀！”

一会儿的功夫，反王兵将就冲上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刀枪棍棒一齐就士兵报，回禀王家千岁。左营有云台将裴同闯营，右营有云台将万修闯营，中营有耿耳闯营，起杀我也！大齐王田部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响。他往旁边一看，就跟大刀樊岭说：“樊王爷，请你到左营去捉拿裴同，遵命。要不怕死的，只管过来。”田部一催，坐下马就过去了。妈妈，昨天夜里你我有约，较量三合，分为高低，你为何失信而去？耿耳在马上一笑：“王爷，有道是用兵之道，兵不厌诈。我用脱身之计走出你营，怎么叫失信呢？”大齐王田部手下亲兵跟战将全听出来了，这孩子真会说话，把大齐王田部问住了。对呀，这不是平常说话呢，这是军营。两军交战，用兵之道，兵不厌诈。人家耿耳使的是计策，使的是脱身之计，有什么不可呀？大齐王田部也不能借这茬往下说了。娃娃，你屡次三番闯进我营，明明是藐视我营中无人，今天你还打算进去吗？要拿大饼。田部这一愣，这马往起这么一窜，冷不防的就把田部扑通一声就扔下马来了。田部体大身沉，摔得甲叶哗楞楞直响，就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耿耳借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催马就过去了。田部翻身起来了，气得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暴跳如雷。是说马呀马呀，你好可恶了！在这紧要关头，你不应该拿大鼎把我摔下来了。他举着青龙鞭，恨不得这一鞭下去把马打死。他把鞭举起来了，这鞭刚要落。田部就看见自己这匹马不住的摇头，顺着马鞭往下流血。田部低头仔细一看，明白了，就在这马面上有个枣核似的钉子。田部心说，不是马不好啊，他是中了耿耳的暗器，这马受了伤了。要怎么说，小将耿耳聪明绝顶啊。他跟田部说，咱们俩大战300回合。田部让他撒马过来，耿耳借这机会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把话杆方天戟一捋，他就把大齐王田部的眼神领到话杆方天戟上了。让你注意我手中的戟，他斗戟奔着大齐王田部的耿嗓咽喉扎。在这同时呢，他这右脚一踩凳上的崩簧，这马镫就打出一只马钱弩去。田部他没留神呢，这马钱弩不打别的地方，就打田部坐下这匹马的鼻梁骨，扑哧一声就打上了。这马钱弩打在马的鼻梁骨上，这马疼痛难挨。田部不知道啊，他还催马动手的，他往前一较劲，心说往前走，他要举双鞭迎这话杆方天戟，这马急了，哑不出声，心里明白，他说不出来呀。这马心说：“王爷呀，我的脸上已然中了一弩箭了，你还叫我往前窜呢？得嘞，你呀下去吧。”所以马后腿往上一窜，要拿大顶，这么一来，扑通一声就把大齐王田部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小将耿耳借此机会往前一催马，往南下去了。田部手下的偏将副将亲兵护勇，往前一扑，要想挡住耿耳的去路，那哪办得到啊？耿耳高声喝喊，尔等闪开了，手中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如同银龙相仿，同时

打出暗器去。马前弩、马后弩、左肩弩、右肩弩、警备低头花中弩，敌人是挨着死碰着亡，这一下又伤了不少的兵将啊。田部手下的人拦不住他，耿耳就闯过大营了。田部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他一看马上有伤，赶紧伸手把马上的枣胡钉子拔下来，这马疼的呀是又窜又蹦。田部再一看小将耿耳去远了，知道追也追不上了，就传令收兵了。不说大齐王田部给马治伤，咱们单说小将耿耳只杀得全身是血，才杀出了重围。等出了反王兵将大营了，也没看见裴同，也没看见万修。耿耳就听见反王大营当中喊杀连天，难道说二位叔父打不过樊岭跟杨广吗？他拨转马头，刚要杀进敌人大营去救裴同跟万修，这时候就看见裴同跟万修由打反王大营中杀出来了。爷儿仨见了面了，非常高兴。裴同全都撅嘴。老将耿纯心里难过呀，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为了保住太后老千岁跟英国二位王妃，自己不敢轻易开城，要真是中了计可就坏了。小将耿眼更难过呀，心说爹呀，你不开门不让兄弟进来，倘若兄弟杀出重围要死在田部之手可怎么办呢？但是耿眼不敢责备父亲。任光能说话呀，任光就埋怨耿二哥呀，你也过于心细了，倘若耿耳真是你的儿子，他这一走要死在敌人大营，你得后悔一辈子。耿眼听到这眼泪下来了，又不能埋怨父亲，就这样爷儿仨整整别扭一天。没想到小将耿耳又杀回来了，汉兵如何解太谷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一枚。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

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美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

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围绕党史知识、自新政策、通于党性动态、身边党员先进典型以及红色经典论述五个方面，开展一次简短的学习分享。首先，我们回望百年党史，筑牢信仰根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百余年征程划分为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奠定国家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让国家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代代传承的优良作品。

有风，学习党史就要读懂我们党从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建强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正气干事环境。同时我们要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全体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做表率。第三，聚焦通与本地党建动态，立足县与实干担当。今年以来，通与县委持续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开办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分层分类开展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完善社区村级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地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以党建引领通于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

0: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红色故事》，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三集，张景川。
2: 在通渝县红星镇火车站西南的小山坡南侧，曾伫立着一座烈士陵墓，它像一名坚强的哨兵，忠实地守卫着这座小镇。

木下长眠的就是领导通榆县老三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张景川烈士。1907年，张景川出生于河北省一个贫苦人家，长期的劳作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让他对黑暗统治充满了反抗的渴望。1933年，他毅然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长期的斗争中，张景川练就了一身不凡的武艺与一手好枪法，一丈多高的墙轻轻一跃便能上去，落地却平稳无声。工作之余，他又潜心研墨习帖，练就了一手神采飞扬的好字。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武全才，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时任支队司令员的张景川率领部队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归途中，张景川率领不足千人的队伍与1000多人的日本讨伐队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张景川没有退却，而是先发制人，迅速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冲在最前面，舞动两把大刀，连续砍倒数名敌人。司令员的勇猛无前，让战士们精神倍增，以一当十。战斗中，3名日军将张景川团团包围，他毫无惧色，冷静地以静制动，迅速挡开正面的两把刺刀，侧身闪过背后的致命一击。然而敌人的刺刀依然从他的脸侧狠狠扎进了嘴里。面对重伤，张景川不露一丝痛苦，大吼一声，手起刀落，瞬间砍掉了那名日军的脑袋。他不畏重伤，杀红了眼，直冲在前，又将另外2名日军砍死。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勇猛顽强，打得日军讨伐队溃不成军，敌人伤亡2/3，扔下满地尸体，仓皇逃窜。此一战，张景川以少胜多，名声大振，让日本讨伐队闻风丧胆。战斗结束后，看着牺牲的战友，他却沉重地说，失去这么多战友，我感到太痛惜了，但这个仇一定要报，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景川随队挺进东北。1946年4月27日，他出任开通县3区区长。面对极其混乱的局面，他迅速组建起30多人的区武工队，雷厉风行地开展清匪反霸、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张景川剿匪不仅靠勇，更靠智。一次，12名土匪从内蒙入境，他设下计谋，将匪徒逐一请来，又不动声色地逐个缴械。而在抓捕匪首快马青山时，他更是假扮土匪，与对方接上头后相扶而行。一进屋，他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空枪放在炕上，匪首见状也卸下防备。电光火石之间，张景川手疾眼快，顺势抄起匪首的枪，逼其下令交械，不到半小时便彻底解决了这股土匪。张景川的威名让土匪闻风丧胆，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1946年7月15日，打3省江河、靠山等匪帮纠集300多人，趁区武工队外出之机，将区政府团团围住，并掐断了电话线。此时院内只有张景川、一名教导员、一名炊事员和2名警卫员，他们还要保护着50多名避难的妇女、儿童以及数百头牲畜和物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

张景川毫无惧色，他以高大院墙为屏障，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安抚群众。别听他们拍桌子吓唬猫，有我张景川在，你们不要怕，他们打不进来。 战斗从早晨持续到午后，气急败坏的土匪在民房设下埋伏。当张景川探出头观察西南角敌情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待援军赶到时，土匪已经血洗了区政府后，仓皇逃窜。 第二天，周围广大贫苦农民听到张景川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自发前来悼念。当人们整理烈士遗物时，才震惊地发现，这位从不炫耀的区长，竟然藏着好几枚熠熠生辉的军功章。新中国成立后，通榆县人民政府在张景川烈士墓前竖起了纪念碑。 每到清明，当地人民都会自发前来祭扫。张景川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维护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

0: 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0: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

0: 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我爱中国，
8: 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
5: 每年出生均
6: 一病态
5: 死亡够10秒，
6: 高于肿瘤
5: 及心脑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0: 湖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

0: 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

0: 老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

0: 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能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理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命令侦探撒下网去，全城搜捕沈怀。两个人来到狄府，望着一座是坐等消息。那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大理寺衙役来到这里见过曾大人。免，韦大人。

有什么事吗？哎呀，敌人，曾大人，下官刚刚得报，周良坤大人府上管家到我京兆府报官，说他们家的小姐周静媛自打昨天半夜起突然失踪了，何府上下遍寻不着，只得来我京兆府报失，请官府帮忙寻找啊。下官觉得事态不对，所以赶紧过来向两位大人禀报。什么？周静媛也不见了？曾泰当时眼珠瞪圆了，这求助的望向狄仁杰，就见这位老大人呢，因为这两天睡得不好，这衰老的脸上更显沧桑啊，但熬得通红的这一对眼睛却丝毫的光芒未减。就见狄仁杰很镇定啊，韦大人呐，下官在。既然周家已经报官，你速速带上差役去周府盘查，收集相关人等的证言证词。曾大人和我随后便到。哎，是。京兆尹一听高兴了，怎么呢？狄仁杰狄公要插手此案。那太好了，有主心骨了，噔噔噔跑出去了。恩师啊，这曾泰呀，都快坐不住了，心急火燎啊！我们派出去找沈怀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怎么这周静媛小姐又失踪了？这一连串的事情，她到底是？狄仁杰一抬手，别着急，别着急呀，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慌乱，曾太啊，你想一想，这一切与老夫刚才与你讲述的短沧海的往事是否有何种联系呀？曾太定定心神，眼珠子转悠转悠，努力的思考了一下，突然间眼前一亮，恩师啊，莫非周小姐的失踪也与那生死簿有关不成啊？是啊，刚才我也给你说了，当我向段沧海问道，刘亦菲死了，周良坤不也还是没能够摆脱被生死簿索命的厄运？这段沧海就不肯直接回答了。不过，虽然他不愿意吐露再多，但他惶恐的眼神却肯定了我的推测。很显然呐，段沧海心里也明白，刘亦菲的死并没有令他二人得到解脱，反而是他们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生死簿最终还是夺去了周良坤的性命。曾太啊，还是为了生死簿。曾泰猛然间眼前一亮，恩师，难道说周良坤在临死之前，并没有把这生死簿交托给段沧海？当然没有，生死簿不知去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段沧海也犯不着千方百计与老夫联络上，并对我这个局面人坦诚过往取之。哦，段公公还是希望借助恩师的神探之能来帮助他找到生死簿的下落呀。段沧海一再强调，生死簿是一件关乎众多人生死利害的东西，如果被不怀好意的人得了去，大周的朝局一定会陷入极大的混乱和危机，所以他才会赤膊上阵，亲自与我交谈。他坚称，普朝之下，唯有老夫得到此物，他才不会有所顾虑，因为他深信以老夫的智慧共心，便能够妥善处置此物。但是等杨林招供之后，你就派人在洛阳。

城到处搜捕沈怀，到现在没有找到。而周景元的失踪多半也与沈怀脱不开干系。我想啊，沈怀此时此刻的处境怕是万分危机呀。狄仁杰说这话的时候心如刀绞啊，他直到现在还在为沈怀担心呢。周景元也一样啊，假如段沧海所说的都是实情，不管这生死簿是不是在沈怀手里头，他现在必然已经被几方凶恶的势力追杀，咱们必须要抢先找到他呀。说到这里，狄仁杰说不下去了，怎么喉咙哽咽住了？老头子定定心神，这才继续能说下去。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眼睁睁看着沈怀落到与周良坤一样的悲惨下场，更何况他身上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牵动着我的心肠啊。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曾泰，曾泰，老夫全拜托你了。怎么曾泰受不了，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了。哎，是学生明白了，学生现在就亲自去周府查查，我想周小姐和沈将军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大，我马上动用大理寺上下所有力量来找寻他们两个人。恩师，您尽管放宽心，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您老人家千千万万不要太焦虑，不要太伤神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呀。狄仁杰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抬手向曾泰示意了一下，那意思就按你的方案去办吧。曾泰向狄仁杰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大步流星离开书房，赶紧办事去了。狄仁杰往那一坐，当时就觉得呀，身心俱疲，头重脚轻，眼前发花，都有点透支了。但是与此同时，这漫长一生帮他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罕见智慧，也在这最最紧要的关头凸显出来了。那这种智慧呀，了不得呀！你看狄仁杰现在这个心呢，犹如在这个油锅里烹炸似的，但这智慧一来，唰，零下八度，怎么冷静下来了？老头子往背后这么一背，微明双目，开动脑筋，调取自己记忆中的那一幕幕片段，把这些串联起来。首先，他就从25年前自己赶到汴州查查李运谋反案的那一刻想起，李伟呀、许敬之啊、谢汝成啊、玉荣啊，这些人的面容轮番在自己脑海中呈现更迭，仿佛都在告诉他一个最深藏、最凄楚的宿命：谢兰。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狄仁杰正在这里呀、闭目思考这些事情呢，也不知道过多久，突然间耳边响起了一个孩子清脆的喊声：蛋爷爷，蛋爷爷啊！这个喊声啊，把狄仁杰唤醒了，刚睁开眼，噌，就见小孩韩冰满头大汗冲到自己面前了，一把就把狄仁杰袖子给抓住了。蛋爷爷，不好了，了尘大法师和和尚，哎呀，狄仁杰一看，好孩子，

0: 辽臣怎么了？狄仁杰嘴里这么问着，但是一看韩冰这个表情，狄仁杰这个心呢，猛地一沉呢，不祥的预感就像黑云一般压顶过来了。一看这模样就明白，辽臣坏了。果然，这韩冰呢喘了口气儿，大人爷爷，辽臣法师快不行了。本来早上我在林子王府一块玩，结果有人来报说辽臣法师病重，林子王和我赶紧来到天觉寺，在那里待了一整天。等天黑之后，我们一看呢，辽臣大师这气儿啊越来越弱。刚才林子王让我赶紧赶回来给您送信，他说呀，说大师大概过不了今天晚上，让您赶紧的去见上最后一面。啊！狄仁杰闻听此言，腾一下子站起身来了，这么一站，哎呦，就觉得眼前一黑，紧接着是金星乱晃，老头子身形左右直摇晃，吓得韩冰赶紧嘣把他胳膊给扶住了。大人爷爷，大人爷爷，您怎么了？狄仁杰强作微笑，没事，没事，站起来，太急了。大人爷爷，这韩冰眨眨小眼睛，一双小手死死揪着狄仁杰的袍袖。狄仁杰拍了拍他的脑袋，然后迈步赶紧往屋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吩咐啊，冰儿啊，大人爷爷现在就去天觉寺，你赶紧去后院喊来景辉，告诉他这里的情形，让他亲自在此等候，绝不可怠慢，务必要到我回至府中为止啊！哎，大人爷爷，我们在这要等什么呀？狄仁杰这个时候已经快走出院了，听到韩冰这么一问，狄仁杰说了：“一是等曾太大人找寻沈怀的消息，二一个等狄春把沈君小姐带回。总而言之，不论是沈怀还是沈君，只要能找到他们，就立即送到天觉寺去找我。”这韩冰听得蒙头蒙脑，还想问。狄仁杰已经转过影壁出府了，外面早有人把狄仁杰的马车准备好了。狄仁杰低头上马车，在车内坐稳当了。老头子仰天长叹一声：“但愿辽臣还能够等得到他们呐！”去天觉寺，是赶马车的赶紧的哗。立刻，这马车呀是赶奔天觉寺啊。简短截说，狄仁杰到了天觉寺，马车刚一停下来，老头啪把帘一撩，不用人搀扶，嘣一下子就下了马车，噔噔往里就闯，一直闯到了了尘的禅堂。到这一看，就见了尘躺在榻上，双目紧闭，已然人事不知了。旁边坐着林子王李隆基，那现在顾不得和李隆基打眼了。狄仁杰过来一把哈下腰，就把了尘大师的双手给抓住了，一边拍一边呼唤呐：“了尘，了尘大师，是我呀，狄怀英在此。”狄仁杰现在呼唤声啊，嘶哑颤抖。但是有用，喊了两声，就见了尘大师紧闭着双目，微微有点动静，自己抓的了尘的手也动弹了，反过来把狄仁杰的手也给握住了。狄仁杰一看，心里高兴了，知道了尘大师醒了。大师啊，你怎么样啊？是怀英兄啊！就见了尘嘴唇蠕动，惨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呀、
1: 白英雄，我在等你呀。是啊，我来了。狄仁杰呀，都哽咽了，眼泪掉下来了，赶紧的背过身子，把眼泪擦擦，怕这了尘看见。但这么一擦眼泪，旁边有人轻声的告诉狄仁杰：“郭老，他看不见。”那是，了尘是盲人吗？哦，狄仁杰这才回过味儿来，往旁边一看，正是林子王啊。林子王说的是啊。李隆基过来一把把狄仁杰搀住，凑到。

0: 穿堂，伸手把门关上。可见这李隆基呀，多么懂事吧。狄仁杰收拢收拢心神，再看看了尘，就见了尘呢，那一对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双眼突然间发出了奇异的光芒，但是这种光芒啊，那已经不是来自人间了，那是一种回光返照来自地狱的光芒。看到这光芒，狄仁杰止不住热泪长流。老头子也不顾这个仪表了，也不去擦了。大师，你再等一些时候，也许那两个孩子下一刻就会出现。是啊，了尘微微一笑，如果真能够等得到啊，那就太好了，太好了。狄仁杰连连点头，真的真的，大师啊，你再等等，再等等。哎，坏英雄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意，可叹我在这无边苦海中沉浮太久，终于还是要往彼岸去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是等不到那两个孩子了，只有请坏英雄替我等下去了。哎呦，这一段话呀，让狄仁杰就觉得心里头如同百个钢针扎心似的。但事到如今也得答应啊。好，大师放心，我一定会等下去的。辽臣点点头，是啊，只要他们两个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我是不是能见到他们其实并不重要啊。狄仁杰一看这个情况，说，大师啊，我要求你告诉我事情的全部真相。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一见了尘大师，不行了，看来呀，今天有些话再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了。虽然有些话自己不忍心问，但是呢，沉吟再三，狄仁杰终于还是说出来了。大师啊，你如果往生，这世上就只有我狄怀英一个人去认那两个苦命的孩子了。但是我与他们二人非亲非故，没有血脉牵连，更从来没有谋面，人海之中我要如何才能够识得他们，又怎么保证不会错失？大师啊，有些真相你今天必须向我坦白，否则的话，我狄仁杰也说不下去了。就见了尘的摸摸索索从枕头边把自己的佛珠捡在了手中。你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我想，只要是为了那两个孩子，无论是汝成还是景之、羽绒，都不会责怪的。好，狄仁杰一咬牙，单刀直入。大师，当初汝成主动提出替你去领死，你后来曾多次对我谈起，汝成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明事之风， 而是因为

他已然万念俱灰，了无生趣。可我一直觉得奇怪，汝城有妻有子，有家有业，况且一向与世无争，虽遇而安，他何至于突然绝望至此呢？啊，英雄啊，你不要说了，我现在就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了尘大法师到了现在毫无保留，就把一直埋在自己心底的当年的情形给狄仁杰说了一遍。咱们在前文书也说过，狄仁杰审案救了玉容姑娘，这玉容姑娘对狄仁杰表达爱意，但是被狄仁杰给拒绝了。然后狄仁杰就去冰州赴任去了。狄仁杰这么一拒绝玉容，对玉容的打击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谢汝成向玉容提亲，玉容当时就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就结合了。两口子一直就住在汴州城南谢汝成他的大宅院里。不久之后，玉容为谢汝成生下一男孩，取名谢兰。兰是那个兰峰的兰，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峰，这个兰，起名谢兰。那按说夫妻两口子一个孩子，挺幸福的家庭啊，可是啊，实际上不是啊。由于玉容得罪了权贵许敬宗，结果许敬宗那一些同党啊，就给这玉容造谣了，就说这个狄仁杰为什么把这玉容给解脱出来了呢？那不为别的，因为这个玉容啊以身相许了，给这狄仁杰呀，哎呦，发生男女关系了。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两个人腻腻乎乎，黏黏搭搭，哎呀，搞的那些事儿啊，不堪其实。不堪其实，你还说他干嘛呀？但是传的是沸沸扬扬。那这些谣言对狄仁杰的仕途是非常不利。为了保住狄仁杰的仕途，李伟就上报朝廷了，说是这个玉容是去向狄仁杰投怀送抱了，但是被狄仁杰严词拒绝了，用这个方式把狄仁杰的仕途算是保住了，但是对玉容的名声却是给了重重一击呀。那再加上那些谣言，玉容啊深受其害。本来狄仁杰拒绝玉容求案，就给玉容十分大的打击，再加上谣言四起，这玉容听到耳朵里，这心里更是不舒服。时间长了就抑郁了，抑郁长了就孤僻了，孤僻长了就分裂了。什么分裂了？神经分裂了。这玉容就开始磨磨叨叨，喜怒无常，就拿着自己老公，拿着自己的孩子，整天的是不阴不阳，撒气抽风，弄得谢汝成是苦恼不堪呢。本来谢汝成就知道玉容真正喜欢的是狄仁杰，不是自己。原以为两个人结合，自己拿着一片爱心去温暖玉容，时间长了怎么也能够给暖回来。没想到啊，时间长了，谢汝成就觉得这玉容啊始终摆脱不了狄仁杰，那对自己始终没有好感，这使这谢汝成异常的苦恼，甚至是万念俱灰了。再加上这街头巷议，不停的污言秽语，咬定玉容就是一个风流清贱的女人，这让谢汝成实在是不堪忍受啊。最后一看自己老婆行为怪异，天天的疯疯癫癫，也不肯跟自己贴心，哎，这个家还有什么留恋的？
一咬牙一跺脚，就抛下家中妻儿，这个家呀经常不回了，成天在外面是饮酒放纵，自暴自弃呀。咱前文书都交代过，原来谢汝成那多爱养花呀，整个谢宅里头奇花异草都是自己拾到的，这么一喝酒啊，连花草都不爱养了，整座谢宅这里边呢枯枝败叶，原来的奇花异草枯萎凋零，好不萧条啊。就这么着过了八年，李伟家出事了，咱前文书已然讲过了，就不再重述了。就是李伟他爹李运，由于武则天因为政治需要要打压老李家，被别人陷害，结果呢朝廷把这李运给抄了家了，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那李伟作为李运的儿子能好得了吗？官府是四处严拿呀，正赶这个时候，李伟的老婆就是许敬之身怀有孕，马上要临盆了。哎呀，李伟一看怎么办呢，那不能让官府抓住啊，得跑啊，但往哪跑啊？正犹豫的，谢汝成来找李伟。谢汝成听到信儿了，他怎么听到的？这喝酒有好处，这喝酒酒有益多呀，天南海北这么一聊，什么信息都聊得出来。谢汝成得知朝廷要对老李家不利，赶紧的来找好朋友李伟，说你哪里都别去，到我家藏着去，我那里没人知道，赶紧走。就这么着，谢汝成就带着好朋友李伟，带着许敬之就来到了谢宅，安排到了玉容这里。谢汝成扭头就走了，这一走半了多月没有招家门呢。哎呦，此时外面的这风声是越来越紧，里面这几个人是成天提心吊胆。那最要命的是这玉容疯疯癫癫，时不时的冷言冷语，你都不知道他说给谁听的。所幸的是这个小男孩谢兰非常懂事，照顾自己的疯癫母亲，照顾李伟，照顾许敬之，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尤其许敬之来到这里没有两天，产下一个女孩，身体虚弱呀，靠在床上不能下地儿。就这么着，这个孩子你别看才八岁，照顾姨母无微不至，非常好啊。但即便如此，这玉容对这孩子是非打即骂呀，恶语相加。半拉多月谢汝成不来，这玉容的这个磨刀劲儿啊又犯上来了。早晨起来就把谢兰给撵出家门去了，赶紧滚出去找你爹去，把你爹给我找来，就把这孩子给骂出门去了。一天没有回来，到了晚上咣当一下子这屋门被撞开了，小孩子谢兰蓬头垢面进了屋了。到了门口当机一下子把脚步刹住了，拼命的在那喘气呀。屋里头几个人呢那是藏在这里的，猛的这个门一响把这几个人吓一跳啊，都往门口这么一瞧，一见是谢兰，李伟许敬之才松了一口气。但玉容不干了，秀眉一挑，你野到哪去了，到现在才回来啊？当时就骂上了。哎呀，敬之靠在床上伸手把孩子接过来了，咣当一声把这孩子给吓着了，哇哇大哭，一边哄孩子一边劝玉容，玉容啊你别这样，你不是让兰兰去找他爹去了吗？说完冲着谢兰一笑，

好孩子，找到你爹了吗？这男孩啊，没回答，像钉子似的杵在门边了，还在那喘气呢，上气不接下气。李伟一看，冲他一招手：“兰兰，进屋说话吧。”这个时候，这孩子怯生生的才开口了：“娘，我没找到爹爹。”就见玉荣连看都没看一眼，没找到，那你还有脸回来？滚，继续去找，找不到他，你也甭回家了。这小孩啊，本来就气息不匀，这一下子小脸憋得通红。娘，我结结巴巴刚要申辩，但是那一句成句的话说不出来。哎呀，许静之一见玉荣，你怎么这样啊？别吓着孩子，哎，他又一看这谢兰，哎呦，就见谢兰呢，满脸都是血呀。兰兰，你脸上怎么了？是不是又和人打架了呀？一看手里的孩子，这女孩子倒是被自己哄得安稳下来了，赶紧放到身边，快过来，朝谢兰一摆手，让静之姨母来瞧瞧。小谢兰站在那里，仍然是一动不动，就是可怜巴巴的瞅着自己的娘。这个时候，玉荣才算回过身来，斜瞥了谢兰一眼，哼，突然间笑了：“哎呦，我的好儿子，又打架了啊？好吧，告诉娘，你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呀？啊？”就见男孩子把脑袋往下一低，抹了一把小脸儿，哎呦，这小脸儿啊，青一块紫一块的，又是血又是泥，糊的到处都是。但是呢，这孩子一对漆黑的眼睛亮得要人呢。哎，看你这样子，又是打输了吧？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孩子一听这话，浑身一哆嗦，抬起头一看，母亲眼中，哎呀，都是火焰呢，还透露出一种绝望、疯狂，恶狠狠的盯着自己，盯着小孩子，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小谢兰紧咬牙关，紧握拳头，用尽全力吸气，尽量的吞咽着这小小生命根本没办法承受的痛苦啊！他在这里承受，玉荣火了，勃然大怒啊！我叫你去找你爹，你找不到，和别人打架你又打不赢，要你有什么用啊？啊！你回来干什么？干什么？滚！你给我滚！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哎呀，这李伟着急了，吓得脸色煞白呀，朝着玉荣连连摆手。这李伟现在呀，你别看是什么皇亲，但是穿着一身奴仆的打扮，如果被人发现，那对外就宣称自己是谢宅的一个家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李伟。他一听这玉荣这么大声音，怕被别人听见，连连摆手：“小点声，小点声！”许静之伸出手来，把李伟的手给按住了。"别紧张，这宅子那么深啊，他那点声音根本传不到外面去。"哎呀，李伟呀，噌一下子站起身来了。"静之啊，自从我爹案发，我逃到汴州已经半个多月了。"官兵去你家也搜过好几遍，虽说咱们躲在这个谢宅里这段时间一直平安无事，但我心里头怎么越来越不安呢？总觉得大难要临头了。"许静之还没来得及答话呢，突然间从这门旁边的玉荣那里飘来了一阵古怪的笑声，他害怕了。

他害怕了，哎呀，胆小的男的，怯懦的男的，以为我看不出来呀？他想啊，抛下你们娘儿俩，独自跑。景之啊，他想逃跑了，他想逃跑了。他们这些男人呀，他们都会逃，就会逃，胆小鬼。哎呀，多瘆得慌啊！李伟被这玉龙说的是面红耳赤啊，你，哎呀，也不好反驳，只好干瞪眼呐。徐静之拉了拉李伟衣服，他有病，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嘿，李伟一跺脚，真没想到啊，我堂堂汝南郡王，哎，没想到落到今天这地步，每天人不人的，鬼不鬼的，躲在这破院子里不说。还要受这个疯婆子的气，他不说这话还好，刚一说完这话，噌，站在门口那男孩子一下子就冲过来了，对着李伟，砰的一下子就砸了一小拳头。你敢说我娘坏话，我打死你！你个哎呀！李伟一看呢，是连连摇头，哭笑不得呀。你看，这一家子啊，大的小的，这都这，哎呀！他看了看孩子瞪圆的双眼，又把后面话咽回去了。怎么？别得罪孩子了，你得罪他干什么呢？咣当一屁股坐到床沿之上，不停的是唉声叹气呀。徐静之一边拍着身边的女孩子，一边说呀：“你呀，怎么这么说话呀？你看看，天底下到现在。”也就是玉荣和汝城，敢冒了杀头的风险，把咱们收留下来，否则你我现在一定在京城的大牢之中，受那个生不如死的折磨呀！我这苦命的女儿也一定会胎死腹中的，怎么可能降生到人世间呢？玉荣虽说时常疯癫，可从我生产。到照料孩子，他出了多少力，大部分全靠他呀。哎，这李伟啊也明白，低头不语。徐静之一看，把丈夫劝好了，冲着男孩子谢兰一伸手：“兰兰，你找了一整天爹了，吃东西了吗？饿不饿呀？快过来，静之姨母这里有饼吃。”男孩子觉得自己刚才打了李伟一拳，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耷拉着脑袋挪到床前。许静之取出一块饼，微笑着递了过去。男孩子真饿了，接过饼来，大口大口的啃呢。啃的许静之啊，看着都心疼啊。这孩子又饿成这样子，你慢点吃。慢点吃，说着话，端起孩子这乌七八糟的脸蛋儿，仔仔细细一看，哎呀，天哪，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呀？再拿过男孩子的手一看，果然在男孩子两个虎口上青的发紫啊！您注意这个细节。徐静之一看，咬了咬嘴唇啊。玉荣啊，你看看兰兰都成什么样子了？你整天赶她出去跟人打、跟人斗，她还那么小，又这么瘦、这么弱，你这不是要她活受罪吗？玉荣啊，谢兰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你怎么也忍心呢？谢兰这个时候开口了：“姨母，都是我自己不好，是我自己要跟别人打架的，你别怪我娘。”哎呀，徐静之一听这孩子又细弱又倔强，这个声音忍不住眼泪流下来了，赶紧的掏出手帕，慢慢的给谢兰擦一擦额头上、脸上的血迹。我可怜的兰兰，也不知道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0: 这一辈子怎么那么苦命啊？谢兰呢，一边疼的皱起眉头，还一边恨恨的说呢：“哼，那些坏蛋，他们老说我娘的坏话。我今天打不过他们，明天再接着打，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揍的再也不敢开口。”傻孩子，你才多大呀？而且是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打得过那么多人呢？我不管，就是死，我也不许他们说那些话。哪些话呀？那是八年前为了保障狄仁杰的仕途所炮制出来的那些说法，到现在还在败坏着玉荣的名声。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小孩谢兰为了市面上的一些谣言，是经常的跟一些孩子打架呀。那对这些谣言，许静之是明白的，那就是八年多前为了保障狄仁杰的仕途所炮制出来的说法，那到现在还在败坏的玉荣的名声，还在侵蚀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还在伤害着无辜的幼小心灵啊。哎，李伟在旁边一看也忍不住感叹呢，想当初和汝成、玉荣共赏昙花一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没想到啊，怎么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呀？本来人人都说他们俩是郎才女貌，是世上少有的一对璧人，可是啊，哎，玉荣这个时候拧起柳眉了。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和那个狄。说到这里，徐静之突然间把嘴闭住了。哎呀，李伟一听，这怎么能怪得了我和怀英兄呢？王爷，徐静之突然间冲着李伟一使眼色，别在孩子面前提那个人。啊，李伟呀，看了一眼谢兰，还是忍不住嘟囔啊，不管当初怎么样，他们两个人既然已经结成夫妇了，那就该好好的在一起过日子。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嘿，玉荣偏偏非得要执着到现在呀。汝成也一样，这两个想不开的傻子呀。哎，谁说不是呢？这两个傻子闹到死也是他们自找的，就是苦了我们的兰兰呀，亲爹亲娘都不管不顾啊。说到这里，徐静之把头抬起来了，看着李伟，王爷，我一直有个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逃过此劫，今后就把兰兰带在我们身边抚养吧，正好给咱们的女儿当个哥哥，两个孩子从小作伴长大，您说该多好啊。等今后他们成年了，咱们就让他们结亲，这样兰兰就不会太孤苦了，你说好不好啊？静之啊，现在谈这个为时过早吧，何况你我还吉凶难测，我看呀，还是等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吧。徐静之一看这李伟一脸的为难之色，就知道李伟打心眼里可能不同意不乐意，啪，这徐静之就把脸往下一撂，不行，就现在定，你不肯做主我做主。静之，这兰兰又不是孤儿，她又有父亲又有娘，父母双全，你要收养她，那也得等汝成、玉荣点头吧。啊，再说了，这孩子从小就缺乏管教，你看就跟个野孩子差不多，现在8岁多了都还不会读书习字呢， 每天就会

0: 在街头跟人打斗，成年之后到底能够是个什么品格，实在令人堪忧啊。你我成亲几年，这才得了一个女儿，况且这身份还是郡主，许配给谢兰这样的人，未免太委屈了吧。啊，他还想往下说呢，这许敬之啊，气得嘴唇煞白，就要反驳，没等他反驳呢，噌，就见门旁边的疯婆子玉容站起身来了，摇摇晃晃来到窗边，啪，手指头一挺，就指着李伟的脸，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瞧不起我们，他瞧不起我，瞧不起我的儿子，瞧不起我们全家。男人就这样，怯懦、无能、虚伪，但又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让我们承担所有的罪孽，到头来反倒是怨我们连累了他。呸！你要是觉得我们一家玷污了你，你现在就走，离开这里，你走啊！这一番话说的李伟啊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刚才这声音够小的了，怎么还让这疯婆子给听见了，蹭一下子脸通红。我汝南郡王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啊？好好好，要是这样还不如出去偷官呢，你敢？许敬之一拉着李伟的衣襟，怒喝一声，什么时候说这话？那李伟呀，也就是说说而已，哪有这个胆量啊？要偷官早偷了。哎，脸色铁青，往那一坐不言语了。玉荣这个时候也不理这李伟了，俯下身子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孩子额上的青紫斑块。这一下子呀，让这小孩谢兰有一些受宠若惊，泪水都在这眼眶里打转悠。兰兰，我的儿子，这玉荣开口了，哟，这语调啊，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折，变得非常温柔，非常的充满爱意。兰兰，你是个好孩子，娘不让你读书习字，就是不想你学他们的模样。他们这些世人，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心里头只有自己。他们是天底下最自私、最无情的懦夫。他们那些学问，全都是用来向别人索取，为自己谋利。兰兰，你明白吗？你千万千万不要成为他们那样，不要成为，不要。这玉荣说着就哽咽起来了，也是眼睛也大点，这眼泪呀都比一般的眼泪大，豆大的眼泪噼里啪啦就从那双艳绝美丽的大眼睛里面落下来了。谢兰一看娘哭了，忍不住了，猛地扑上去一把搂住娘。娘娘，你不要伤心，你不要哭，全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娘你不要哭，我听你的话，我会保护你的。汝成呢？汝成呢？坏了，这玉荣这磨刀印儿啊又上来了。兰兰，你爹呢？他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回家来？娘，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爹爹。说着，这谢兰就把眼皮耷拉下来了，不敢再看母亲了。玉荣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目光迷离，慢慢的就落在了北窗之下。在北窗下边，青砖地上有着一排寒兰，枝叶如翠，晶莹剔透啊。咱说了，由于谢汝成不再侍弄花草了，整座这谢宅那外面呢枯枝败草，就如同废墟一般，死气沉沉。 那唯一的昂然生机，就是这一排寒蓝呢。玉龙看了看寒蓝，就好像魔掌似的，轻声呢喃：“家里的花都谢了，都谢了也没关系。可是这兰花怎么也不开了呢？兰兰，去把你爹找回家来，我想看兰花。只有他会侍弄这些花草，他和花草们有情分。他不回来，他们都凋谢了，和我一样死了，心死了。”李伟一看，一撇嘴呀，坏喽，这又要磨叨。就见小谢兰紧捏着小拳头，求助的望了望许静之，然后又转向母亲：“娘，你别难过，兰花会开的，我知道怎么让他们开。”兰兰，于静之突然大声喝止：“你这个小傻瓜，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啊？”
1: 姨母，
0: 谢兰的泪水呀，终于夺眶而出。那就在这时，咣当，房门再度被人撞开了。
1: 哎，
0: 李伟也好，许静之也好，都大吃一惊啊，甩目往门前一看，哎呀，李伟噌一下子从床边跳起来了。借着烛光一看，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弓着背就进来了。谁呀？谢汝成。汝成啊，你总算回来了。就见谢汝成进的屋来，可能外边太黑了，里面太亮了，一时之间眼睛受不了，站在那里揉眼睛。爹爹，谢兰一看爹爹回来了，朝他猛扑过去。谢汝成一听孩子喊自己，跨前一步，砰，把孩子搂到怀里头：“兰兰，你还好吗？”紧接着看了看妻子：“玉荣，我回来了。你说怪不？刚才这玉荣还念叨他呢，但他一回来，这玉荣啊，好像对谢汝成视而不见。”眼睛仍然望着窗台下那一排寒蓝，还在那里自己搁嘟囔呢，也不知道嘟囔什么玩意儿。谢汝成一看也并不意外呀，惨淡一笑：“太了解他了，太熟悉他了。这一个让自己爱到心死的女人，就因为她至今不能够面对自己的丈夫，所以呀，又躲避到虚无缥缈的世界里去了。他的那种厌弃让自己的心彻底的冰凉了。”谢汝成一咬牙扭过脸来：“王爷，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坏消息。”啊，李伟一听唰头皮发麻呀，坏消息？徐静之也瞪大眼睛了，就怕听这个。是啊，我有个好朋友经常在官府走动，他今天冒着风险来通知我说，官府已经怀疑王爷夫妇躲在我家了，可能很快就上门来搜查了。什么？天哪！李伟一听吓得直蹦啊，这我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命休矣呀！哎呀，徐静之也急得直搓手啊，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谢汝成说：“别慌，别慌，听我说，事到如今呢，就有一个办法，你们赶紧跑啊！跑？不，怎么跑？往哪跑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躲到这里都会发现，我还怎么能够逃得了啊？徐静之哭了：“王爷呀，您还是走吧，我身子骨不方便，我就留在这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但是我们这刚落地的女儿该怎么办呢？”这一下子 好像天塌地陷一般，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哎呀，谢汝生急的是连连摆手啊，你们不要乱，不要乱，天无绝人之路，听我说。两口子不哭了，瞪着眼睛看着谢汝生。谢汝生说了，既然朋友已经送来信息，你们甭管怎么样也得赶紧想办法求生啊。他回过头去又看了看在韩兰前面那默默无语的玉荣和谢兰，母子二人现在已经相互依偎在一起了，那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亲的人。谢汝生现在目光中充满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情和眷恋，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玉荣，他喊了一声，就见在那里那个身影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但是他那漆黑的大眼睛仍然在那低垂，并不和丈夫求索的眼神交汇。谢汝成一看，哎，突然发出了一声最深长的叹息，这一声叹息里面倾尽了此生之爱。谢汝成一咬牙关罢了，他把脸一扭，回过头来对着绝望悲戚的李伟夫妇淡淡一笑，王爷，你们甭哭了，我有一个主意。哦，李伟一听赶紧擦着眼泪，汝成，有什么主意赶紧讲啊。我在回家之前已经考虑再三，把一切都盘算清楚了。首先呢，我自己的那位好朋友啊，也就是冒险送信的人，这个人呢是值得信赖的。我已经跟那个朋友说好了，把玉荣和这两个孩子都拜托给他照顾，先让他带到城外，找到一个僻静之所，暂时躲一躲，避一避，这样至少可以保全孩子们。玉荣呢，生产后还没有恢复，行动不便，就只能留在谢宅，换上奴仆的衣服，就说是我谢宅的一个仆妇吧，能混就混，就算混不过去，那毕竟她是一个女人，官府也应该不会过分为难她。至于王爷您，您是要必须离开我这里的，你赶紧跑吧，你独自一个人逃生肯定要比带上妻儿方便。我跑官府不还得抓我吗？我跑到哪儿也跑不了啊。你听我说完，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这也是这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咱俩换了装束，你换上我的衣服，我换上你的衣服，我就是你李伟，从现在开始你就叫谢汝成，你赶紧跑，我叫李伟，我代替你前去偷官迷惑官府。什么？他这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的，瞪着眼睛都不敢言语了。就见谢汝成又看了一眼玉荣，再看玉荣啊，好像什么反应还没有，仍然在那一动不动看着兰草。嗨，谢汝成苦笑一声，我解释一下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有几点好处啊，一来可以拖延时间，为王爷您争取逃命的机会，二来呢，就算官府发现了我不是王爷，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顶多我就吃一些皮肉之苦。 等事情过去后，

0: 我和王爷都可以再去我跟那朋友约定的地点，去找寻躲藏的玉容和孩子们，以谋后路啊！谢汝成今天晚上展现出来了从来没有过的果断和冷静啊！啊，啪啪啪，把这个方案这么一说，顿时屋子里头陷入死寂。李伟、许敬之被震惊的哑口无言。玉荣呢，咱说过，好像还是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呢，罕见的在那里爱抚着孩子瘦弱的身体。谢兰就傻乎乎的对着母亲笑，为什么呢？好像这小孩子呀，这么短短的生命当中，很少有这样能够享受母爱的时刻，已经幸福的迷糊了，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在乎了。但是李伟现在是清醒的，李伟能不明白吗？其实这谢汝成啊，省略了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最大的可能，那就是你偷官了。你说你是王爷李伟啊，万一官府啊真就把你当成李伟本人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啊。李伟当时看了看许敬之，许敬之瞅了瞅丈夫，两个人同时都想到了，谢汝成这分明是打算要替李伟去死啊，而且只有他以李伟的身份去死，才能够彻彻底底的解脱李伟，保护李伟。这样一来，也让许敬之和他们的女儿不再被官府骚扰和残害呀。讲到这里，奄奄一息的了尘流出了泪水呀。汝成啊，他是想得太周到了，因为玉荣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他才特意把玉荣和两个孩子支开，既是保护，也是让他们不能破坏这个计划的进行。他是存心要死，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哎呀，狄仁杰当时把眼睛闭上了。谢汝成多少年前的形象，在这古稀老人心目中已然模糊了。所能回忆起来的，那就是谢汝成那稍微木讷的言行和特有的凄惶笑容，另外还有那唇上一字的黑须啊。当毕生挚爱只能以疯狂来回避自己的时候，谢汝成他肯定是对这份爱彻底失望了。如果在有限的将来，生命只能由一次接一次的背弃和折磨组成，那为什么不就此割舍呢？他大概已经反复思考了很多次了，现在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所以他才抓住这个机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谢汝成对妻子的这份爱是彻底的失望了，就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生命只能有一次接一次的背弃和折磨组成，要是如此的话，还不如就此割舍了呢。他反复思考了很多次，哎，现在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死能有死的价值，让他在抛弃这一副皮囊的时候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义无反顾。最最重要的是，不让他深爱的女人背负良心的重负。因为啊，我谢汝成这是为了旧友而死，为了成全名士气节而死。就算今后 我们的孩子回想起来，他也不会被父亲的怯懦压得喘不过气来。谢汝成主意拿定，毫不犹豫的要前去赴死，这才提出了这个方案，要代替李伟偷官。当时的李伟胆战心惊，贪生怕死啊，明知道谢汝成冒自己的名字偷官可能是九死一生，但是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认了朋友的这份方案。于是乎爱恨情仇就在那个晚上深深刻上了命运的碑文，所有的人就在那个晚上被卷入了漩涡，从此再也不能逃脱。既然这个计划没人反对了，那就算达成了。谢汝成就从屋外把那位所谓信得过的朋友给请来了。闹了半天，今天晚上啊，他已然把那个朋友给带来了，一直在屋外头候着呢。请来之后给大家伙介绍，这个是我们老谢家的一位远方亲戚，因为家里贫困没有什么职业，一年多前从外地来投奔于我，结果呢正好赶上谢汝成困扰家事心绪烦乱，所以这人呢就跟谢汝成在一起喝酒浇愁，游乐谈心，慢慢的，哎，俩人成至交了，无话而不谈了。这个人呢，有一点好处，社交面极广啊。到了汴州，没到一年，哎，混上了一大帮三教九流的朋友。他的朋友一多，这谢汝成在这汴州的酒友也多了，酒友一多，谢汝成就更加不回家了。当然了，咱也说过，哎，这个交友广了，酒友多了，在关键时刻呀还真能够派上意想不到的用场。官府很快要上门抓捕的消息，那就是这一群酒友，可以说就是这个姓谢的远方亲戚给打听到的。那当时谢汝成向着李伟等人介绍自己这个亲戚的时候，李伟呀、心慌意乱。那一方面听说官府要抓捕自己慌张，另外一方面自己的朋友要替自己去死，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而且自己没有勇气说个不字，那种惭愧，那种内疚，让这李伟脑袋是一片乱麻呀。所以谢汝成给这李伟介绍这个远方亲戚的时候，长什么模样李伟都没有看清楚，就听他的名字叫做谢真。谢汝成介绍完了，就让玉荣赶紧带着孩子们跟谢真走。但是玉荣啊好像没什么感知似的，不吵不闹的很听话，反倒是谢兰这小孩啊，二眸子发光，对着谢真充满了敌意，小嘴紧抿，小拳头紧攥，看那意思好像要独自保护这位可怜的母亲似的。谢汝成看了看儿子，好多天没有好好的看过兰兰了，一看谢兰这么天不见又长高了一头，自己和玉荣都是高挑身材，那看来谢兰长大了这身材也矮不了啊，肯定会长成一个英挺伟岸的男子。可惜呀，自己是无福看见了。谢汝成想到这里，伸手从袖子里头抽出一把折扇，点手唤儿子谢兰：“兰兰，你来。”小孩谢兰没有言语，

往前迈几步，来到父亲面前，谢汝成把这把折扇放在孩子面前。兰兰，这是你娘最珍爱的东西，她经常糊涂，你就替她好好的保管吧。哦，小孩谢兰就嗯了一声，把这折扇打开，一看折扇上写着四行诗。小孩啊，看了看诗，把嘴撅起来了，怎么不认得呀？这玉荣连读书识字都不肯教他，更别提谈诗作诗了，看不懂。哎，谢汝成爱怜的拍了拍儿子的脑袋，当时神色又转得凄厉起来。他往四下看看，一眼就看到桌上放针线有个笸箩，笸箩里有一把紫金剪刀，他伸手就把这把剪刀给拿过来了，又把谢兰的手用左手给抓过来，啪，把这把剪刀放在了孩子手上。兰兰，把这个也拿上，万一有事就用它来防身，护卫你娘和你这个小妹妹。嗯，这一次谢兰回答的很坚决很响亮，小手刚刚能够把这把紫金剪刀给握住。再说许敬之听到这个方案之后，就止不住一个劲的哭啊，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是该说感激呀，还是该否定，抱着女儿反反复复亲吻那个幼嫩的脸蛋儿。因为按照计划，母子二人就要分别了，而且这一次分别有可能终身再也见不上了。一边哭一边亲孩子呀，以至于谢汝成给他要了几次他都不肯放手啊。李伟手足无措，在一旁看着也不忍心夺孩子。那最后啊，还是身为局外之人的谢珍比较冷静，这个整个里面不关人家事儿，事不关己那当然平静了，走上前来，几位啊，时间不多了，再不走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李伟没办法，来到窗前吊着眼泪劝许敬之，敬之啊，让玉荣把孩子抱走吧，让他照看，你该放心的。许敬之深吸一口气，在女儿的小脸蛋上深深的又亲吻了一下，这才把小枪包抱给玉荣。玉荣，我这孩子自打出生以来就是你一直帮忙照料，比我这亲娘还亲，你就带上他找条生路去吧。玉荣呢微笑着把手伸过来把这孩子接过去了。哎，这孩子呀果然跟他亲近，到他怀里头甜甜的就笑起来了。看看他俩，再看看依偎在身边的谢兰，徐静之憔悴的脸上展露出奇异的荣光，伸手从怀里头取出一块绢帕来。这一别，今生今世不知道还能否再见，现在呀，我就要把平生最大的心愿托付给我的女儿。说到这里把中指往嘴里一伸，咔嚓一口

0: 在这绢帕之上，那如同杜鹃盛放，又好似朱砂镌刻，至死不渝的真情，活着母亲的血泪，托在掌心之中，又是这样的轻柔啊。徐静之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最后一咬牙，刺，就把这一条绢帕撕成了两份，每份上都写着这四句词，把其中的一份绢帕就递给了谢兰。兰兰，把它拿去放到你妹妹的身上。谢兰接过来，看看字不认得，就把它塞到了小妹妹的襁褓之中。故事说到这里，撩尘法师的声音已经低得听不见了，他的脸上突然间扬起了沉醉的笑意，看那意思，在濒死的模糊意念当中，他一定是与自己的妻女重逢了。狄仁杰默默坐在一旁，看着了尘脸上的笑容，心里明白呀，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就见了尘的嘴唇又在微微的张动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不甘心的继续着刚才自己所说的那几个字：子夫吾女，你与谢兰不离不弃。突然间听到外面又有一个清纯动人的女声忽远忽近飘过来了：不离不弃，生死相随。这个声音应和着了尘渐渐背离凡尘俗世的辞别之音，似真似假，清幽绵长，但是又裹着一种洞穿人心的巨大力量，像一枚千钧重锤，咔一下子就击中了狄仁杰的头顶。刹那间，老头子差一点没昏过去，刚鼓起全部勇气抬头刚想看，这个时候腾一下子，身边的早已经陷入弥留奄奄一息的了尘法师竟然从床上腾身坐起来了。狄仁杰这个时候赶紧站起身来，一个箭步来到门前，把门推开。哈，老头子往外一看，就见门前站着一位姑娘，素衣轻颜，面容俊秀，但是带着无限的惆怅和凄楚啊。刚才那宛若天籁般的话音就是出于他的口。就见这个姑娘眼光现在落在了禅床之上的这位老僧身上，脸上的表情困惑、惊恐、同情，这种种迥异交织在一起，终于最后汇成了一种难以表述的悲伤。再看现在的了尘，瞪大了一双无神的眼睛，好像啊现在能够看到这位姑娘似的，伸出双手朝她伸过去了。
1: 是我的女儿，是你来了吗？我的女儿。
0: 了尘看不见，狄仁杰看得清清楚楚啊。神君姑娘，狄仁杰喊了一声，就觉得双腿酸软。

就想往下倒。哎呦！这个时候，屋外的李隆基一下子就穿过来了，伸手把狄仁杰扶住了。郭老啊，你小心点，这位小姐刚刚来到外屋，说要找郭老，我看您正在与大师交谈，就请他在外屋稍候。哪知道他听着你们的谈话，突然就闯进里屋，我都没来得及阻挡。郭老，您看。哦，狄仁杰拍了拍李隆基的手，林子旺，这位姑娘是大师的亲人，是吗？李隆基大吃一惊啊，大师还有亲人？那大师亲人，那就是我的亲人呢。他上上下下打量沈君，满脸的难以置信呢。狄仁杰勉强稳住心神，朝沈君慈祥一笑：“阿俊姑娘，你来的正好啊，快上前来。这位老人家，他是……”狄仁杰说到这里，猛然间顿住了。怎么他害怕呀？万一自己说出后面的话，会不会把面前这位茫然失措的姑娘给吓走啊？她能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啊？果然呢，没等狄仁杰把话说完，这沈君已然瘫软的倚靠在了门框之上，语不成句。他是谁？是谁？他为什么知道我娘的遗言？这个狄仁杰还在犹豫呢，但了尘不能再等了，他用尽全力发出了一声暗哑的呐喊：“鱼儿，我是你的爹爹呀，你的爹爹！”噔！沈君姑娘不由自主的倒退半步，眼看着就要转身逃走。这个时候，狄仁杰终于往前跨了一步：“阿俊姑娘，这位了尘大师，他是你的父亲。”“什么？不，不，怎么可能？我的爹爹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沈君姑娘泪光盈盈，是不断的摇头：“我不相信呢。”“我英雄，了尘大师啊！”叫起来了，拼命的挪动身体，好像啊要从禅床上下来。狄仁杰赶紧过去按住他，回过头来，老头子急了：“阿俊姑娘，来不及多解释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古稀老人的话，我没必要骗你。他更不会骗你。”狄仁杰说着哽咽了，赶紧的把这口气往下压了压，又加重语气：“阿俊姑娘，请你上前来看一看他，你就会明白的。”阿俊姑娘现在不由自主的往前走了一步，停一下，又走了一步，又停一下，但是最终他还是走过来了。他来到了了尘的跟前，那垂死老人呢，往前这么一伸手，啪，也不知道那么准，一下子就把姑娘的双手给攥住了，浑浊的泪水缓缓的淌下，但脸上却笑的是别样灿烂呢。沈君姑娘也没有甩开了尘的紧握双手，她愣愣地盯着了尘，血脉亲缘就从父亲的手流向了女儿的手，她就感觉到啊，这么的温暖，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强烈，要么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这句话一点不假，
是亲人，他就是亲人，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叫了沈廷芳20多年的爹爹，沈君姑娘什么时候有过这么鲜明的至亲感受啊？难以割舍，无法取代，是不可逃避。沈君姑娘当时就惊呆了。这个时候，辽琛大师轻轻的把沈君姑娘的手放开，摸摸索索从怀里头把许敬之留下的那条绢帕给拿了出来。女儿，我的女儿，你看看这绢帕。你一定认得，对不对？你娘的遗愿就是写在这绢帕之上的。那天晚上，她把一条绢帕撕成两半，两半都有血书，一半留给了你，一半给了我。不信，你对上一对。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前文，省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了。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他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任弼时展开电报一看，上面说指示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合建部队的疲惫，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攻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对于夏曦，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

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议电员找来了，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议电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萧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问问中革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大家同意，当下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再次报告了二六军团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回了电，贺龙等这才知道，1935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对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哎，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萧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夏曦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夏曦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情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10万大军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

0: 长沙王何建的姑爷李觉带着头，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要枪打出头鸟啊。萧克插话就问，你的意思是打李觉？
1: 对，
0: 贺龙把桌子一拍，就是要打李觉，把何建的这个姑爷给收拾了，其他王八蛋就老实了。打他的地点嘛，就在鸡公崖，鸡公崖在大庸城的后坪，其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小路，地势极为险要，是大庸城通往永顺的咽喉要道。当年北洋军队曾在此处全军覆灭过，我们放弃大庸，把敌军吸引到此处打他个伏击，消灭李觉。贺龙说罢，任弼时笑了，行，在湘西打仗有云情在，我们就不用地图了。关向英也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儿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地撤离了大庸县，开到了后坪。后坪位于大庸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是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山路，又狭长又不好走，地势极为险要，是大庸通往永顺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这主力就埋伏在鸡公崖的要隘两侧，打算在李觉部队渡过漓水立脚未稳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李部歼灭在鸡公崖与漓水之间的河谷地带。受命埋伏在鸡公崖高地的部队为红五师团，红五师团是新组建的团队，团长姓孙呢，叫孙文清，洪湖的人，大块头，也挺能打仗，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到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师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师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师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你回来。孙文清赶紧回来了，军团长有什么吩咐？文清啊，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 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十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这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捂着。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觉人马到来，天大黑以后，这雨依然哗哗的下个不停。炊事班从山下往山上送饭，等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啊，都冰凉了。这时候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回来了，孙文清赶紧问他，怎么样，李觉的部队开到了没有？侦察员报告说，李觉的部队在30里以外就住下了，正在修筑堡垒，看那样子一半时不想前进。好，那你下去吧。孙文清打发侦察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说，哎呀，你看这天下这么大的雨，又这么冷，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李觉的兵马一时上不来，是不是把部队带到山下村内休息一夜，天亮的时候再上来。参谋长看到哗哗下个不停的雨，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心说李觉的人马远在30里之外呢，他没来，我们何苦在这挨着浇啊，所以啊也动摇了。所以孙文清一声令下，撤，他把部队拉到山下10里远的一个龙爪村，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崖。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崖。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50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崖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用手一捂胸口，大声喊道，不好，山上有敌人了，不好了，被敌人捷足先登了。枪声这一响，孙文清啊正好走到半山腰，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冷汗顺着后颈就淌下来了。怎么，他知道事情坏了，倘若鸡公崖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26团的计划全得泡汤， 临行之时，军团长贺龙一再的叮嘱，我是打了保票的，他怎么一夜之间敌人就飞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崖，一定把鸡公崖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五十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崖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哒哒紧吹，战士们杀声四起。眼看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山顶的机枪又响了，红五十团的官兵立时倒下了一大片子，那子弹打的红军都抬不起头来。孙文清一看，气的两个眉毛都拧在一块儿了，他喊了一声：“别往下撤，继续冲，同志们冲啊！一定夺回鸡公崖！冲啊！”当当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战斗是十分激烈。尽管如此，孙文清组织了六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觉的部队吗？对，正是李觉的部队。那侦察兵报告的有误，李觉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崖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觉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他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庸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庸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庸，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庸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漓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觉是加紧追赶。李觉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崖，倘若红军在鸡公崖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了。所以李觉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崖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觉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崖上没有红军。”李觉有点不大相信了，拨了拨了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觉把双目一瞪：“放屁！赤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觉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庸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觉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书接前文，李觉这个家伙是十分的狡猾呀，因为他吃过红军的亏。 郝学梅连本丧汤，因此他格外的谨慎。他让这个侦查员详细了解鸡公崖的地形，到底有没有红军。说没有红军他不相信，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红军能走错这步棋吗？这贺龙萧克善能用兵啊，不大可能啊。他一再的追问侦查员，不好说别的，说我们确实了解情况，没有红军。李觉就命令你们还回去，马上回去，亲自到山头去查看，要果然没有红军，速报我知，不就我枪毙了你们。你看当侦查员也不容易啊，这几个小子知道李觉那心可狠手可黑呀、啊、他说话就是命令了，军法如山，不能不听，掉头出了城赶紧赶奔鸡公崖。到了山上仔细看呢，果然没有，这几个人放了心了，连夜又跑回来向李觉做了报告。李觉一听，呀哈，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哈哈，没想到贺龙萧克也有走错棋的时候，你们放弃这个地方，我得占领啊，居高临下采取主动。因此他一声令下，命令手下一个团紧急行军，是占领鸡公崖。所以说这是李觉的部队，要不怎么说听书这东西长知识。您听古代的战斗和现在的战斗都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都是摆弄心计，看谁脑瓜好使，看谁机动灵活，这才能打胜仗。如果您学会这套，认真地听这评书，您要当了兵，起码您能当个连长。再说这个团的团长姓陈，叫陈子贤，也是个老国民党的，也是个兵油子。他知道李觉的厉害呀、啊，不敢怠慢，率领一个团占领了鸡公崖，连夜冒着雨就修筑了工事，人家捷足先登了。所以孙文清这个团占了被动了，到了现在他眼珠子发红，脑袋发胀，也顾不得配合友军了，一个劲儿下死命令，给我进攻，给我抢夺鸡公崖，给我进攻。这真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伤亡惨重啊。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红五十一团人马赶到了，听说鸡公崖被讨赤军占领了，便从崖口的北面向讨赤军发起了冲锋，攻下了一个山头之后，也被讨赤军的火力所压。这时红二军团的第四师赶到了，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卢东升，当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指挥四师人马向鸡公崖冲锋，打算夺下这块高地。就在这时，李觉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加强了守卫鸡公崖的力量。李觉呢，在大雍城中闻知红军集重兵要复夺鸡公崖，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忙打十万火急的电报给最近的国民党军，让他们派兵增援。书中交代，离鸡公崖最近的就是住在王村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张吉亮，他一看电报不敢怠慢呢，就派了手下的大将朱玉田带着一个旅前去支援。可巧朱玉田吃过红军的亏，怕再挨红军的揍，所以行进的非常慢，刚走到高粱坪天就黑了。正在这时，忽然见红军像潮水般的涌了过来，这个团的兵力没等展开，就被捅过来的红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先头团的团长乌的傻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朱玉田本来就吃过红军的亏，一看眼识的事情，吓得魂飞魄散了。他马上带着队伍一路狂奔，又跑回了王村， 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追他的红军却从来就不泄劲儿。他刚到王村，红军就到了。张继亮闻之，吓得是面如土色，急令部队进入阵地停险固守。一时间，全师所有的轻重火器，这个子夜之中都响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炮声是震动着山谷。这些红军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鸡公垭之战中，卢东升指挥红四师人马发起冲锋之后，因为这鸡公垭地势太险了，红军冲了几次都被李觉人马的火力给压下来了。卢东升不慎还挂了重彩，这脚被打伤了，政委方礼明也中弹牺牲了。这时候红六师人马也赶到了，继续发起冲锋，鸡公垭高地依然没有拿下来。红六师政治委员姓于叫于岛群也负了重伤，红五师团政治委员贺志高、红五十一团团长周志斌也相继阵亡。一时间红军干部战士伤亡了许多许多。这时敌人的左右翼都开始向红军包抄，贺龙一瞅这仗不能再打了，马上下命令撤离战斗圈，全军人马便向永顺退去。就在撤退的途中，在高粱坪碰到了朱玉田旅。朱玉田旅要是行进的速度快，也就不会让红军碰上了，偏巧的磨磨蹭蹭，结果让红军碰了个正着。这些红军指战员呢，正因为鸡公垭吃亏都恼火，如今见到了敌军，把恨都撒到了这些人身上，不一刻就把朱玉田的一个团给收拾掉了。之后又追击朱旅残部至王村，到了王村，这红军呢没有攻打张继亮的主力，而是从王村绕了个圈子过去了。红军走了以后，张继亮的士兵还在打枪呢，那枪炮一直打到天亮啊，看真没有红军了，这才停下来。张继亮丢了一团人马，又白白的放了半宿枪，他着了急了。急什么？他怕上头追查呀，那要一追查必定受到军法处置了。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当即给何健发了个电报，隐瞒了一团人马覆灭之情，又说萧贺率众两万余人猛攻王村，经半夜之激战，我军将士不怕牺牲，已经把敌军击溃。这瞪眼瞎白活呀。何健得着电报，信以为真，还挺满意，回电还嘉奖了他。再说红二六军退到了永顺及其附近的塔沃一带后，清点人数，知道鸡公垭一战红军伤亡了900多人呢。红四师的师长卢东升受了重伤，政委方礼明牺牲，红六师政委于岛群也挂了彩，还伤亡了几个团的干部。贺龙随即命人把孙文清押到了军团司令部。他见到了孙文清以后，满脸怒容地问：孙文清，你为何私自把队伍带下山？临行之时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孙文清是低头不语啊。贺龙转过身来命令左右：各位，孙文清身为团长，在执行战斗任务之中玩忽职守，使我们丧失战机，伤亡900多人，已触犯了军法，拉出去毙了。贺龙言毕，立时几个战士冲上来，把这孙文清捆起来往外就推。孙文清含着眼泪看了一眼贺龙，没言语。哎，恰巧正这么个时候，任弼时萧克赶到了，见战士们正推着孙文清往外走，立即把他们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战士们把经过的事情跟任弼时报告了一遍。哦，你们先别执行啊，等一等。稳住了之后，任弼时萧克来见贺龙，就跟贺龙求情啊，孙文清按罪当枪毙。但是据我们所知，孙文清过去屡立战功，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熬上了团长，念他前者有功，从轻处置吧。嗯，他坏了咱们的大事，这种人怎么能留下呢？任弼时又说好话，萧克也给讲情，最后贺龙算开了恩了。好吧，把他押回来，把孙文清押回来，绑绳给解开。贺龙指着他脑门子，孙文清啊，孙文清，要不看在政委给你求情的份上，我非得毙了你。不过看在政委的份上，饶你不死，把你的职务撤销，下到连队当一个普通士兵去立功赎罪。哎呀，孙文清听完了之后给贺龙敬了礼，谢过了任弼时和萧克，转身出去了，保住一条命，当了士兵了。这叫什么呢？人不该死总有救。这又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看，说了几句好话，他保住这条命了，要给加点油加点火，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孙文清能不感谢任弼时和萧克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就在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塔卧休整期间，李觉的部队已经直接威胁了永顺城，敌陈月汉的部队已经攻陷了桑植，张震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永顺地区，陈区镇部也已经攻陷了龙山，几路大军已经把红军围在了核心呢。鉴于此情，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等又商量红军的行动。这时啊，在红二六军团的东方和南方是以湘军李觉为首的两路大军，此为湘军之主力。从地形上看，这两路湘军所处之地平坦，且靠近常德、桃园和李州，为讨赤军中之强者。西面和北面是张震汉、陈月汉两路，这两路都是杂牌军，装备差，人数少，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雨天行军还得拄棍子。而西北方向又多为山地，恩施、鹤峰一带原为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样红军就决定向西北方向走，以求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歼灭讨赤军，伺机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部队临出发之前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由萧克做了动员及战斗部署。而后贺龙讲的话，贺龙就说了，同志们，李觉、陈渠珍、张震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要来吵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的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敌人赔我们好的。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战略大转移的经验，这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就把那些破烂笨重的自重统统都扔掉了。红二军团的指挥员也汲取了红六军团的教训，只带了一些弹药和两天的干粮，外加两双草鞋。红二六军团的转移行动引起了讨赤军的注意，使敌人判断红军将由龙家寨、万民港北进，便命令陈耀汉指挥所部从桑植堰里水西进，企图与贺峰等地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切断红二六军团北移的通路。陈耀汉马上调集了手下三个旅向陈家河渡口一带行进， 企图与西面的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到了4月12日。

日上午啊，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从塔沃一带出发向北转移，红四师的第十二团为前卫，贺龙给他们的命令是抢占陈家河渡口。红十二团的团长姓钟，叫钟子廷，率领着全团人马向陈家河方向前进。到了陈家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偏巧这天还是云遮月，虽然天黑了，四野之物却朦朦胧胧的似见非见。红十二团的一个尖兵排首先进了陈家河街口，刚刚到了街内，只见从一间房屋内走出俩人来。尖兵排的排长叫王铁山，人很精明，他走到最前面，一看这两个人，赶紧问话，但是对面没有搭腔。接着那俩人又问他们口令，这两个人一问口令，王铁山当机立断，眼前问话的一定是敌人，忙从腰中取出枪，一搂着扳机，啪啪啪就是三枪，接着就带着一排迅速退了出来。王铁山的枪声这么一响，陈家河可热闹了，四下里都响起了枪声，还有人高喊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在这昏天黑地的夜晚，村子了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官兵啊。那位问了，陈家河村住的是什么军队？是国民党陈耀汉下属的173旅，旅长叫李彦玲，他奉令由桑植出发，沿里水西进，打算与西面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这天下午，李彦玲行至陈家河，便在陈家河宿了营。陈家河内枪声这么一响，红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立即命令部队控制了陈家河的后山，接着又迅速派人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贺龙一听，立即叫来了侦察科长，命令他：“你速带人把敌人的情况给我摸清楚。”是。侦察科长答应着，带着几名侦察员飞速赶到陈家河，趁乱偷进了陈家河内，功夫不大抓来了两个俘虏。这时贺龙也赶到了红十二团指挥所，便亲自审问了俘虏。贺龙得知进入陈家河的是陈耀汉手下的173旅，而陈耀汉的大队人马尚在数十里之外，立即是双目闪光啊，转回身对钟子廷说：“子廷啊，听见没有？送着咱们嘴里的肥肉，咱能不吃吗？”贺龙啊，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一般，命令红四师迅速抢占陈家河西边的三个小山包，用全师的机关枪封锁陈家河的渡口，命红六师将土围子围住，之后又叫过十几名号兵，吩咐他们分两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号兵分头而去。贺龙又叫警卫连的连长，命令他带着一连人马埋伏在附近的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警卫连长听完之后就是一愣了，报告军团长，你们身边没有警卫怎么行？贺龙把大手一挥，去执行命令。是。警卫连长只得将全连人带走啊。说话的功夫，天就亮了，但见那山山岭岭都蒸腾着一层薄雾。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红军向陈家河发起了攻击。陈家河虽然是个寨子，但四周啊有土筑的围墙，围墙里是陈的部队，折腾了半宿了，见没有红军才安定下来。如今听到了枪响，都爬上了土围的阻击红军。那时候啊，红军还没有重炮。侦察连长李国良带着十数名侦察员，身背着捆成捆的手榴弹，在火力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土围子，十几个人一起向土围子扔了手榴弹，接着趁势架起人字梯爬了进去。
后边的红军也冲了进去。李彦霖的士兵见红军进了土围子，都高喊了：快跑啊，大队红军进来了，红军进了土围子了。李彦霖听说大队红军进了陈家河，慌忙带着人马逃了出去，直奔东边的山头。刚到山下，只听见山上哔哔哔哒哒哒的响声，是一阵冲锋号声。那号声借着山谷的灰音更加响亮，真好像有千军万马要冲杀过来。吓得李彦霖人马乱喊，又退了回来，退到了陈家河渡口，打算渡河逃命。一时间呢，成堆的人马都挤到渡口的一端。贺龙从望远镜内看的是清清楚楚，立即命令埋伏在三个山包上的机关枪只一起开火。真可叹哦，这些国民党的炮灰呀，顿时三魂渺渺归地府，六魄飘飘入阴曹啊。枪声响后，你看吧，渡口上立刻倒满了剿赤军的尸体，没有死的是举手投降，跳入河中的多被淹死。红六师又从后边压了过来，陈部人马是彻底垮了，旅长李彦霖也死于乱军之中，只有少数的残兵逃过河去。这一仗只用了两个时辰，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就被二六军团给消灭了。当红军向陈家河发起攻击的时候，李彦霖急忙向陈耀汉告急。陈耀汉一面向李觉发了告急电，一面亲自带着三千人马前往陈家河支援。走到一线天的时候，遇到了红军警卫连的主机。红军警卫连人人都是好枪法，陈耀汉干着急过不去。再说李觉接到了陈耀汉的求援电话，马上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看，见他兵马所在的位置虽然距陈家河不远，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暗想贺龙小可是怎么部署的，我可不能吃亏上当。书接上文，这个李觉呀十分尖角，他接着告急的电报之后，拿着电报翻着眼皮想了半天，他一琢磨，这贺龙的胃口可不小，他打什么李彦霖啊，打这个打那个，我看呐，那是虚晃一枪，实质上对我要下家伙。嘿嘿，贺龙啊，你想错了，我李觉不是吃素的，我绝不能上你的当。因此他传下命令是按兵不动，谁求援我也不挪窝，谁求援我也不派兵。他倒是这么想的，可是不由他做主啊。这阵他的老丈人三番五次来电报告诉他，现在陈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在宜昌坐镇，这个陈诚可是个横茬子，监督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如果你不发兵被他察觉了，就地就得正法呀。小子，你要认清形势，哪怕假动作呢，你也得搞两下子，按兵不动绝不是上策呀。哎呀，李觉一看这是催命鬼，心想我的老岳父，你让我出兵，万一遇上贺龙和萧克，咱的元气就得大伤啊。你不平时老教育我们得保存实力吗？这回怎么反其道而行之？他又一琢磨，老丈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怕陈诚怕蒋介石啊，真给得罪了，那省主席也做不长了，要不我就做个样子。他正在为难的这时候，就听外头皮鞋响，咵咵咵咵，
进来。外头人影一晃，进来个大块头，身高在1米8以上，长得是白白胖胖，二目有神，身穿笔挺的军装，带囊的马裤，大马靴，还有刺马针，白手套，军装是立立正正的。见着李觉，啪行了个军礼。李觉一看，非是旁人，此人姓谢，叫谢斌呢，是自己的铁哥们儿，还是左膀右臂，现在身为105师的师长。他赶紧欠身起来，哎呀呀，兄弟你来了，快快坐下，快坐坐坐。谢斌拉把椅子坐下了，看了看李觉，军座，我看您这两天有点瘦了。哎呀别提了，焦头烂额呀，都叫贺龙给搞的。军座，我来就想向您打听打听，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是按兵不动呢，还是有所行动？兄弟我愿意暴打前敌。哎呀我的好兄弟啊，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见着你我这心痛快多了，这咱哥俩无话不谈呢。掏心窝子说，我不想发兵，我也不敢碰那贺龙跟萧克，贺龙太尖角，萧克也是个横叉子，一旦跟他们交手中了计上了当，咱兵马就得元气大伤啊。我想保存实力，这不你看看这电报，这是我老岳父从长沙派来的，像催命鬼一样，非要我进兵搞个动作不可，我正为难呢，你来了，你给我参谋参谋，咱是发兵好还是不发兵好。谢斌听完了站起来，大哥，哎呀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哎，怎么能呢，弟兄嘛，说吧。大哥，咱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既然蒋总司令陈诚将军命令咱进兵，咱岂能按兵不动啊，就是冒多大的风险，伤多大的元气，咱也得进兵啊。要依我说，这是最好的良机呀。就凭咱们的实力，要对付穷棒子，有什么可怕的？我就不相信贺龙三头六臂，我就不相信萧可有什么了不起。咱们的装备十分精良，还可以恳请空军进行支援，我认为是您露脸的机会来了，您要打个漂亮的大胜仗，真能把贺龙萧克给击退，或者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大哥您还不得走鸿运呢，蒋总司令就得提拔你的官职啊，兄弟我也跟着您借借光啊，您说是不是？兄弟话说的倒是有理，我吃过贺龙的亏，此人十分尖角，这大哥您别往下说了，听你这意思您还是有点触头，这样吧，您要相信小弟我，我提1师人马，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去消灭贺龙，您看怎么样？连李觉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谢斌兄弟，你真有把握？有，如不完成任务我提头来见。有骨气，有霸气，好兄弟，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全权委托你了，我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你带着你本部人马去会贺龙和萧克，我但听你的捷报好吗？多谢军座的信任，明天我就发兵。这个谢斌呢，是从心往外瞧不起贺龙和萧克，心说话，一帮土包子，充其量你们是土匪出身，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的部队训练有素啊，我们的装备十分精良，开山炮过山

三回头再说陈耀汉他的幺七三旅。陈耀汉呢实在没办法，向李觉求援，迟迟不见李觉派兵来，他心就凉了，知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的哈哈笑，我只有跟共党决一死战了。结果这一接触不是红军的对手，最后叫红军一顿炮火和枪战把他压缩到半山腰一座土地庙里头。这土地庙还不大，仅能容下80多人，他率着他的警卫连驻扎在里面，其他的人马驻扎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凭着掩体向红军展开了射击。红军到这儿哗就把这小山包团团围住了。贺龙举起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呀恐怕红军有伤亡，因此把炮兵连调来。说炮兵连就两门炮，有一门还不太好使，另一门还可以使用。他问连长，这炮能使用吗？报告军团长，可以使用。炮弹能打响吗？能打响，原来受潮了，我们经过挑拣，这些炮弹都能开花。那好，看着没，对面的山包，咱的敌人就在庙里面，你给我轰，一定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连长把胸脯一拔，是，您放心吧。说着他瞄了准，放了头一炮，咚咚。贺龙拿望远镜看得清清的，见一股烟平地而起，结果这炮弹多少的射得远点的，在这土地庙的墙外头开了花了，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兵，但是没打的心脏要害部位。所以他告诉连长，再给我发炮，瞄准点。哎，嘣咚，第二发炮弹炸了，结果把偏殿给炸飞了，主殿还没炸着。再给我打，是军团长你放心，这一炮肯能打中他的心脏。瞄准了之后吩咐一声，开炮，咚。第三炮打这个准劲就甭提了，把土地庙的正殿给炸飞了，上了天，里边是哭爹叫娘一阵的大乱，连外围的国民党士兵吓得是四散奔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眼尖，军团长，庙墙上出现了白旗，出现了白旗了，敌人投降了。贺龙举起望远镜一看，真的竖了白旗了，两军交战，投降者不杀呀，人家服了软了，你就算完呗。贺龙让人马上靠近，把敌人全给我缴械。就这一仗啊，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啊，旅长也被生擒活拿，就是陈耀汉。人们带到贺龙的面前，陈耀汉一看是贺龙，是低头不语。贺龙瞅着他冷笑了两声，你就是陈耀汉？啊，是我。今天被我们抓了俘虏，你服气不服气？这张耀汉就说，我服，从今往外的服气。你怎么打的败仗你清楚吗？哎，一个是我没什么能耐，指挥不当，二一个是可惜我的军队都贪生怕死，红军舍死忘生，自然我们就不是对手了。行，你还真说了几句实话，你说吧，我该怎么处理你？你是贺龙吗？是啊。您看着办吧。

我回去也得受军法从事，既然被你们抓了俘虏，要杀要剐就全交给你们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还真有点小子骨头，但是你猜错了，老子不要你的命，我还把你放了。你说话不是开玩笑吧？嗯，我贺龙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既然服了，我就把你放了，这也叫宽大政策。来人，给他拿点路费，把他放了吧。还真就把他给放了。那位说他回国民党了吗？没有，他找了个深山老林，是隐姓埋名啊。他这个旅彻底解决了。这位谢斌迟迟着才带部队来到，这谢斌谱还挺大呢，骑着马这边硌屁股，路途太长了，因此他命令八个士兵分两班抬着他，整了个软床，他往上一躺，四个人一班，四个人一班抬着他，旁边还有人给他打扇子。没说嘛，他是个大块头，他把马靴也脱了，带囊的马裤也脱了，就穿着衬衣衬裤，把军装敞开，枪放到脑瓜底下。他一边休息一边动脑筋，不知道红军的主力在何处，他真想痛痛快快地跟红军排开战场，好好的打一打，那才过瘾呢，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装备。怎么这一路之上都没遇着呢？正这时候，参谋长叫李群文骑着马从后边上来了，哗哗哗哗哗，人家越报告失座，兄弟们呐，热的都走不动了，是不是咱歇一会儿再走？谢斌呐，连眼睛都没睁，摆派头嘛。参谋长，此系何地呀？报告失座，本地叫板栗园。板栗园，把地图拿来让我看看。其实你睁开眼睛不就看见了？他要看地图，把地图拿过来，他在软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我说，咱这周围哪有红军？报告失座，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侦察兵向我报告，咱们的身边左右全都是友军，没有红军。红军他们打了胜仗，捡了便宜，早都撤走了。都撤走了，真没有敌军，真没有。不行，红军一向的狡诈呀，我心里没底。你马上派侦察兵再给我侦察侦察。真没有了才能休息，要有咱还不能休息。是，参谋长马上派出侦察排侦察敌情。这侦察排长还真挺认真，往两旁看了看，都是大山和山包，这就往四外扩散着找吧，一边找一边端着枪扎呼：出来吧，我们发现你了，你在树后头呢。出来吧，你在石头后头呢，我早看见你了，再不出来开枪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往左看没有，往右看没有，出去老远啥也没有。其实啊，他们再往前走半里地就遇上红军了。卢东升率领一师人马早就在这埋伏好了，这是贺龙指挥的。贺龙准知道如果有援兵来，肯定从此路过，因此在板栗沟这一带设下驻兵。卢东升在此指挥呀、啊。那么热的天，红军就晒着太阳在那纹丝儿不动啊。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有三四十人晃动，手中拖着枪，看这意思就是侦察兵。卢东升沉得住气，告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这敌人接茬还往上走，走着走着士

0: 兵就沉不住气了，天儿又热，再着急，心说我们师长怎么还不下命令，还不叫打，一会儿敌人的脚不压踩到我们脑门子上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国民党的侦察兵接茬往上走，眼看就碰着红军，那正在这个时候出来点岔头。原来红军呢托自重柳劈骡子也看管不好，这骡子惊了，嘣儿架蹦出去了，哗哗的奔山下就跑，把国民党的侦察兵吓得可不轻。谁？哎哎，回头一看是劈骡子，他们就有点纳闷。有人就说：“排长，甭问，这肯定是军用的骡子，本地一定有红军。”有的就说：“不一定，也许是老百姓家养的。”那也没站着字儿，也没打着旗，你怎么断定有红军？说话之间，这骡子就不跑了，在50多米以外，在那低着头吃草。哎，这排长一琢磨，我捡了个便宜，我捡匹骡子也是胜利品呐，管的是老百姓的，是红军的呢，帮着我们能拖东西。来，把骡子给我抓住。这些侦察兵改了行了，就抓骡子去了。眼看到骡子附近，骡子掉头又跑了，他们又追。眼看到近前，骡子又跑，他们又追。结果这骡子三转两转进了树林，没影了。侦察兵们垂头丧气，一个红军也没见着，骡子也没抓住，回来向参谋长报告。报告参谋长，没有红军。李群文呢这才放了心，转身告诉谢斌：“哎，师座呀，您放心吧，侦察兵探听明白了，没有红军。”“真的？”“真的。”“那好了，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原地休息。”哎呀，国民党士兵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都走不动道了。听这个命令之后，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纷纷坐在地上，把枪往身边一放，有的仰面朝天躺下，有的钻进树林纳凉。这谢斌呢也从软床上下来，找了棵大树，靠着树他坐下，两条腿一叉，有人马上支上上煤气炉给他烧水，他离不开水，有人赶紧把点心盒子拿过来奉上点心。哎呀，谢斌跟参谋长说：“我说老李啊，你说这些红军都跑哪儿去了？那谁知道，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是神鬼莫测呀，比猴子跑的都快。现在不经调查，我不敢说结论。”“嗯，那行啊，咱们先休息啊。总而言之，非找着贺龙不可，要一鼓作气把他消灭。师座放心，凭咱的装备和士气肯定能达到目的。水烧好没？赶紧给我沏茶。”哎，他们正在这准备喝茶水，好好享受享受。我军卢东升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敌人松懈了，哦，你们认为没有红军，我们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命令部队冲冲锋，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红军个顶个真好像下了山的小猛虎一样。哎呦，谢斌一听枪声，吓得茶杯落地，抬头一看，哎呦，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全都是红军。他狠狠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你是怎么给我侦察的？”旁边有战马，他飞身就上了马了，撤！这下可乱了套了。国民党的士兵啊，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哭爹叫娘，遍地都是尸体。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卢东升下了命令：“一定把这谢斌给我逮着，打蛇要打在旗寸上，抓贼要抓头，一定把他逮住，交给军团长咱们先攻去。好，一定抓住他，抓谢斌，抓谢斌。” 谢斌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上文书咱说到，这个谢斌狂妄自大，结果中了红军的埋伏。卢东升率领一师红军像饿虎扑食一样，把国民党的军队是团团围住。于是这山谷之中响起激烈的枪声，是惊天动地，把国民党军队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你武器装备再精良，人熊他也不好使。看来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谢斌吆喝不住了，跟参谋长马上带着警卫营边战边退，终于撕破一个口子，跑到东面一座小山包上去了。这小山包比较平缓，不知道哪年哪月，这有个大土围子，这土围子能有五六尺高，还挺厚。他们就退到土围子里边去了，刚退进去，红军从四面就把土围子给包围了。卢东升指挥部队冲进去，把他彻底消灭。这士兵非常勇敢呐、啊，抓活的抓谢斌呐、啊，抓谢斌呐、啊！这谢斌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吗？这小子是顽强抵抗啊，逼着他的警卫营给我打，给我打！这警卫营逼得也没辙了，趴在墙头上猛烈向外的射击，红军伤亡了不少。一次冲锋被打下来，二次冲锋又被打下来，卢东升真有点急眼了，吩咐一声往下撤，交给我了。他带着一营的人，卢东升是身先士卒，舍死望正往上冲。结果卢东升还负了伤，别看负了伤了，终于红军攻进了土围子，为首的是个营长，姓曾，叫曾奇云，他冲进去了，把里边的国民党是彻底消灭。曾奇云呢，发现墙角那地上躺着个人，从军装上一看是个中将，哎呦，大官啊！往肚子上一看，满身都是血迹，肚子咕嘟咕嘟直冒血，服了重伤了。正是谢斌，嘿嘿，你不是反抗吗？你不觉着你有两下子吗？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们死那么多人能白死吗？今儿叫你偿命，来把他带走。士兵们一看，哎呀，他伤太重了，他走不了，走不了，用担架抬着他去见咱们师长。把担架准备好了，俩人往上周他，这家还真沉，好不容易把他周到担架上了。俩人刚抬起来，这谢斌一咕噜身扑通又摔下去了，他装死狗，说什么他也不走。最后这营长气急了，曾奇云一伸手把马刀抄起来了，耍死狗是吧，不走那你也得跟我走，咔嚓一刀把谢斌的狗头砍下，拎着谢斌的脑袋转身往外走。迎面正好遇上卢东升，卢东升一看吓了一跳，这谁的脑袋？这就是谢斌的脑袋，不是抓俘虏吗？他不让抓，他耍死狗，说什么也不走。正这时候贺龙率大部队到了，贺龙到近前看了看，问怎么回事，卢东升报告了一切。贺龙长叹一声，哎呀，哎，据我了解，谢斌呢也是个材料，这小子不是庸人呢，要抓住他之后呢，他真要诚心悔悟，还能给咱们做个教员，死了也怪可惜的。这曾奇云就说，军团长，这小子作恶多端，死有余辜，难道您还心疼吗？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死了算了算了算了。贺龙不再追究了，就这一仗得的那个胜利品，那个多劲儿就甭提了，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呐、啊。经过清点之后， 光步枪就3500多支，还有4门小炮，另外其他的枪支弹药、轻重机枪等等等等等，不计其数。这还不说，从自重营里边还夺过来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这箱子贼沉贼沉的，两个人甚至都搬不动。把箱子打开一瞅，都是白花花的大洋，能有多少没人过数，数万块大洋啊。贺龙一见是喜上眉梢啊，把俘虏带过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六。”“
0: 你是什么军阶？”“
1: 我是小小的排长。”“
0: 好，你别害怕啊，我们不杀俘虏。我问问你，为什么带这么多箱子大洋啊？这是为什么？”“
1: 哎，这个我不明底细，不敢胡说。
0: 哎，据你知道的，你大胆说。”“
1: 报告长官，他也不认得贺龙啊，他知道是个大官。
0: 嗯，我们4个月没观饷了，可能是我们师长让我们打了胜仗之后给我们观饷。你说一师人呢，多是人呢，4个月的钱得有多少？大概他叫人呢，全抬到战场上来了，没想到都落到贵军手里头了。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对还是不对。”“
1: 嗯，有一定的道理。那你回去吧。”
0: 书说简短，贺龙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消灭了谢宾师之后，8月8日又在龙山击溃了湘军10个团。这么一来，剿赤军在湘鄂西一时间只能够防守而不敢还击。至此，敌6路围剿被彻底粉碎，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了，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但战斗仍然在进行，不过那都是小部分的战斗。但是苏区呢，人口稀少，物产比较匮乏，群众也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还急需扩大根据地。8月中旬，根据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解决部队后勤供给问题，大家一致决定还得继续扩大根据地。不久，红军兵分3路，没用20天的时间就拿下了金市和李州。捷报频传，红军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人马也得到了补充，现在红军已经超过了10000人之多，而且各个体质健壮，伤病员也得到了良好的安置。单说这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意外地接到了中央的电报，但很奇怪，对方竟然使用明码。大家都知道，电报像军事上都得使密码，这怎么使明码？谁拿着一看就一目了然呢？而且只是简单地问红二六军团：“你们在哪里？”这怎么回答呀？这电报是真是假呀？是真正自己的人，还是敌人耍的手腕？任弼时啊，就多了个心眼儿，他给中央回电报，报告了现在说已经拿下了金市和李州的情况，但没有说红军具体集结在什么地方，而且向中央询问自己这边的省委委员的姓名都是谁。哎，这招挺好，要试试虚实。如果是敌人，他肯定答不上来；如果是自己人，肯定能答对了。没过几天，中央又回了电了，全部说出来省委委员的姓名，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加强联系。不过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也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电报的署名是朱德和张国涛。任弼时接到了这份电报很高兴啊，一来同中央联络上了，二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了师，革命力量强大了。
1: 可是贺龙看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我说老任呐、啊，怎么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呢？我发现这个人一直是阴阳怪气的，不可信赖。任弼时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里边的事情是错综复杂呀，三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按照中央的指示，部队开始往贵州东部转移，他们主动的放弃了黎州，部队要开始行动了。这天呢，贺龙带着萧克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因为贺龙的妻子就安置在这里，而且贺龙的妻子马上就要临盆了，贺龙一来担心，二来不可能在这战略转移的时候还带着孩子老婆，得给他们安置一下，所以他回到家乡。贺龙刚到洪家关，只见留守在洪家关的王震大踏步跑到他近前，拉住贺龙的膀子，非常高兴地说：贺老总，恭喜呀、啊、您又添了一门迫击炮。这一句话给贺龙闹懵了，什么叫迫击炮啊？过了几秒钟他才反应过来，生了。对呀、啊、对呀、啊、你快进屋去看看吧。说完了，贺龙大踏步就往妻子那里跑，后边的萧克和王震愣没追上。等贺龙到了妻子那里，贺龙看看床上躺着的妻子，又把孩子抱起来看了又看，这时候妻子支撑着坐起来了，少气无力地说：是个女娃。贺龙就说：女娃就女娃，只要你们平安就好啊。那位说：贺龙的妻子是谁呀、啊、这个妻子姓简，叫简先任呢、啊，出身于湘西一个进步的家庭。贺龙和简先任是1929年9月结的婚，简先任的妹妹简先佛，弟弟简先维、简先超也都参加了红军。简先维已经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了，多可惜。简先佛呢，就在不久之前刚刚嫁给了萧克。简先超现在在红四师卫生队当一名护士。这个时候萧克和王震也追上来了，两个人也进了屋。贺龙把女儿抱给他们看：哎，你看看，我又多了个女儿啊。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一个劲儿的道喜。贺龙啊就跟萧克说：你是姨父啊，亲故亲故的，你得给这小妞取个好听的名字，怎么样？萧克说着把孩子抱过来，编了编，想了想，我说：胡子，这次咱们打下金氏和李州是屡战告捷，军心大振，民心大振，我看这孩子就叫贺杰生，怎么样？贺龙听完了点了点头：好，这名字不错，叫起来上口，嗯，就叫这个名吧。高兴过后，贺龙对妻子说：先任呐，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想，你刚生了孩子，接生又这么小，我的意思是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头吧，你看怎么样？简先任也很明白，也是因为红军的行军作战非常频繁，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红红不满4岁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做母亲呢，哪有不疼孩子的？你说寄养在这里生活好与坏咱先不说，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都成问题了。最后简先任痛下决心就说：云清啊，这大事儿你拿主意吧。好吧。贺龙把女儿放到床上就出去了，只剩下简先任在屋里抱着孩子痛哭。贺龙先去了父母的坟地，这里啊早被敌人刨过数次了，父母的遗骨早就无存了。 贺龙忍着怒火向父母的坟地鞠了三个躬，接着贺龙又看望了父老乡亲，最后到了一个亲戚家，把安之接生的想法同那个亲戚讲了，说明婴儿刚生下来，随军行动十分不方便，想把接生寄养在他家，我给你钱，你看怎么样？那个亲戚满口应承，把胸脯一拔，哎呀，多谢你们夫妻对我们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所托，尽力将他抚养成人。不过这孩子刚出生几天呢，需要吃奶，我得赶紧呢去找个奶妈。等找到奶妈了，我再去接孩子，你看怎么样？
0: 行行行，就这么办。
1: 几天过去了，贺龙仍不见那个亲戚来接孩子，便派人去看。派去的人回来说，那位亲戚几天前呢，全家都搬走了，大门上挂了锁，我们都打听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贺龙一听全明白，哎，他对简先任说，看来这个亲戚平时和我们家关系甚好啊，哪知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就躲了，他怕收留我们的孩子受株连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贺龙想了想又说，反动派是不会放过我们孩子的，算了，我们带着接生走吧，不过长途远征带着娃得辛苦你了。简先任也实在舍不得孩子，他就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不能把接生丢下，带走就带走。这样出生仅仅19天的贺接生就参加了长征，这就是在世界行军的历史上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记录了。要说这贺接生啊，也真是有将军的命，在长征途中2次遇险却毫发无损。哪2次？1次是在突破敌人离水封锁线时，简先任随着伤病员从渡口坐船过离水，但是呢，由于他们落在了主力部队的后边，连用机枪组织的掩护火力都没有，所以啊，敌人的飞机在天上更是肆无忌惮的扫射和轰炸，简先任呢，抱着孩子和几个战士上了船，船被炸弹给溅起的水柱打的是摇摇晃晃，子弹激起了一阵阵的浪花，连大人都不禁胆寒呢。可是小接生却不哭不闹，突然一架飞机对着小接生所在的这条船就是一个俯冲扫射，这一串子弹扫下来，船被打的是千疮百孔，船上的人也有好几个挂了彩，可是简先任母女俩却毫发无损。第2次也是在转移途中，贺龙啊，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就把孩子揣在自己怀里跟着自己转移，突然贺龙他们的红二军军团遭到了一股敌人的袭击，贺龙立即骑上马指挥部队反击，敌人当时就损失过半，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就撤下去，贺龙又带着部队追了一段，敌人又被打死了不少，剩下的10几个人早就逃得没影了，贺龙是非常高兴，哈哈，一轻松抽口烟吧，他把手伸到腰里的摸烟斗，突然感觉到这怀里的轻松就有点过分了，结果一看，嘿呀，孩子没了，啥时候丢的不知道，贺龙可急坏了，赶紧撒开警备连四处寻找，哎呀，整整找了一天呢，眼看都没有希望了，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人把小接生给找到了，后来有人就说贺接生跟他父亲贺龙一样都是一员福将， 千军万马也伤不了他们。后来贺介生终于到了陕北，胜利走完了长征。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提，翻回头再说正文。11月14日，红二六两军团将士聚集在桑植刘家坪前的甘田坝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这时候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啊，把队伍团团给包围住了。为啥呀？舍不得红军走啊，哭啊，流啊。还有不少老百姓口饿肚攒的粮食做成了熟饭，蒸成了饽饽，蒸成了馍，送给红军留纪念物。贺龙也激动不已呀。为了鼓舞士气，贺龙站在高台上亮开了嗓音大喊道：同志们，乡亲们，大家不必难过，我们虽然走了，但是一定会回来的。可是贺龙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乡的诀别，再也没有回来过呀。下午，几万名红军健儿在任弼时、贺龙、萧克诸将领的率领之下，开始了战略转移，由红十八师担任掩护。为此，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代表总指挥部向红十八师详细的布置了任务，指示他们向西仰攻，尽可能地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使敌人一时难以看出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向东南方向突围的意图。待战斗确实不利的时候，可放弃根据地，然后突围出去，再寻找主力。贺龙呢，就派十八师师长张振坤就对他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一点，你们要从龙山刺岩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要狠一点的给我打，但是别忘了要机动灵活的打，把敌人给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听见没？张振坤就说：请军团长放心吧，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张振坤呢，是湖南浏阳人，1929年便同王震一起组织过浏阳游击队，机智勇敢，几次冲进敌人虎穴之中，打得敌人是胆裂魂飞，人送外号张大胆儿，是湘赣斗争时期有名的游击专家。这次他负责掩护两个军团转移，所以他赶紧派了两个团向苏区西北方向敌人是发动攻击。

我还没长大。他哭红双眼，抓紧衣角，忍住不讲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痴缠再没请过假。我爱用叛逆考验他的耐心。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心里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

0: 毁形象。
1: 我这一天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而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

0: 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1: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拔流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啊，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在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能掀起多大的波浪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它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1: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0: 已经建成了
1: 啊，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0: 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1: 海运
0: 不可替代的。
1: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

0: 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

0: 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 从广慈到东方红。
1: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3: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1: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4: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7: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6: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8: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9: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2: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3: 这个是第3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2: 产线还是满货市场吧？
1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2: 我觉得、这个、
16: 拌一下就可以了。
1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6: 对，
1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2: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7: 33、34。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

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

关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

0: 省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
10: 会
12: 要。
10: 来，
8: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
13: 死亡，
14: 人均
13: 1万元
14: 死亡够
13: 10秒，
14: 高于肿瘤
13: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1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6: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1: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3: 我爱中国，
15: 共筑一个国，
20: 共爱一个家。
24: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
0: 是什么样的。
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4: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37回，书接前文。江峰话锋一转，唠了家常，说这王大友这名字真好，有吃有穿，什么都有。这句话不说口还则罢了，一说出口，引起这王大友这时候伤心。

哎呀，您不知道啊，有个屁！寒冬腊月的孩子，我们还光着屁股。江峰进一步的要求说：“请点上个灯，在你家里这借宿一夜，好吗？穷人哪来的灯啊？”王大友一面说，一面在火炕里点着一块油松。老乡，这就是大别山穷人的灯啊！点上亮了，王大友照着江峰穿着个草鞋，脚上裂开几个口子，身上穿着一身夹衣，于是赶紧就说：“老乡，你们也受罪呀、啊？”江峰笑了笑：“哈哈，受点罪怕什么？”现在受苦就是为了后世子孙的幸福万代。我们是为了穷人不受罪，就不能到大别山来吗？这时候，王大友确信解放军才是大大的好人，急忙把老婆也喊进来，就这么弄了一碗玉米粥，给煮了点儿。江峰执意不肯，说吃过饭，其实肚子里饿得咕噜噜，12重楼直响。为什么你们这里就叫这么个弯呢？这句话又勾出了王大友满肚的苦水。他说：“以前呢，这山呢秃秃的，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块庄稼地。”在石头缝里长满了霸王草。10几年前，人们就没有钱在这本地租地种了。哦，江峰闻听，赶紧插嘴就问：“怎么租地还要先拿钱呢？这叫押金。租一斗田，先交一石谷的钱，说着是不种田再退回来。结果地主啊。”七折八扣都成他的，山下不能种田，人们逼得上了荒山开荒种玉米，就这样石头缝里刨食吃，也碍着地主了。早不说晚不说，我们开了荒，说这山是他的，还假装慈悲，说我们开荒不易，要特别优待，不要这租科。哦，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这比要租还厉害，讲个人条件，开了荒只准种一年，第二年就要栽上树或者犊子，这都是地主的。我们就要再开新荒，这树和犊子现在都长大了，都是我们照看培植的，如果丢了坏了还要赔。哎呀，这没人烟的山尖子上也没有穷人立脚之地呀！我们太苦了，都苦透了。江峰说：“你们这粗脖子病是怎么得的？”王大友闻听又叹口气：“嗨嗨，接着说，我们整年不下山，没有盐吃，所以呢，也自然这山水里有虫子。”因为长成这样，就得了这么个病，没有盐吃，就变成了大粗脖子病啊！江峰赶紧问：“那为什么不下山买点盐吃呢？下山去买？呵呵，我们拿什么买呀？哪有钱买盐呢？没有盐也下不了饭，这也没有办法，同志啊！辣椒现在就是穷人的盐呐。”吃多了上火，嗓子哑哑的，眼睛总是红红的，有时候都烂了。我们没有办法拿这辣椒当盐用啊！在这穷苦的战斗生活中，怎样解决群众的这个难题问题？部队还没有东西，就是搞到一点分给穷人，他们也不敢要。江峰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又一次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一笔账，只好赶紧安慰老乡啊，再咬咬牙吧，挺一挺，全国快解放了，那时咱们穷人